还得需要照料呢。雍亲王想跟着去，经过佟林再三的苦劝，雍亲王这才没去。不过把嘴撅多高啊，海川呐，这热闹我没看着。你是知道我这平生就爱看热闹。哎呀，你们既然替我担心，那我就不去了。我静候佳音吧，但愿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我在我佛面前多多给你们上香许愿。雍亲王留下了，愚者众人起身，转过蜜蜂岭，来到青阳江的江边，再一看那彩旗飘摆，鞭炮齐鸣的。接着水音传出多远，就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咚咚咚的撒撒撒，咚咚咚咚的撒撒撒。干嘛？欢迎的。二庄主胡元胡兴霸亲自主持欢迎仪式，船只全准备好了。相见之后，大家登船。渡过十里青阳江，来到对岸，这就是八卦山的势力范围。登岸之后，李坤列队在这等着，又有一番热烈的场面。等李坤一见着王石谷，撩衣服就跪下了：“大哥，您相可好？小弟都想死。”李坤说话发自内心，可不是演戏，眼泪吧嗒嗒掉下来。王石谷二目湿润，把眼泪沾着：“兄弟，起来吧，起来吧，咱哥俩这一分手多少年了？”李坤想了想：“25年了吧。”“哎呀，兄弟，25年了，人生有几个25年呢？我记得分手之时也是在青阳边的边上，你那阵是花白的头发，而今再次相见，你我都成了白头翁了，可怕不可怕呀？啊，可不是吗？不过老哥哥，我听说您挺好，看您的精神面貌一如既往，跟当年没什么区别，是吗？兄弟，你也不错呀。来来，我给介绍介绍。啪啪啪，挨个人介绍，特别介绍到佟林这儿。李坤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多时啊，心里坐着劲儿。佟林呢也不例外，这就叫各揣心腹事，尽在不言中。不过佟林老往后稍，但能不说话就不说话。牛小的虎小的，两条大汉紧跟着佟林在这保镖。进了八卦山连环谱的八翼大厅，人家事先早安排好了，卫生收拾的干净个倍儿棒，撒的花露水倍儿香，周围鲜花盆景。进到这屋一看呢，心明眼亮，那个痛快劲儿啊，谁都非常高兴。分宾主落座，李坤非得叫王石谷坐正座，王石谷说什么没答应。最后老哥俩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佟林呢坐到左手第七个位置上。佟林

放眼往四外打量，眼就看见铁背罗汉法禅。这法禅呢，坐在右面第十一把椅子上的，长着身躯，手扶桌案，正冲着图林的那运气呢。跟那狗护食差不多少。哼，佟林瞪了他一眼没言语。其他的人什么样的都有，有的乐表示欢迎，有的怒目而视。这要有好画家给画幅画，那才生动呢。可李坤跟他们都不一样，发自内心那么亲热。谈谈离别情况，说一些客套话，酒宴摆下。喝酒中间，李坤这才说：“大哥，您这亲自出马，给我们两家解决争端，小弟深受感动。老哥哥，您说，您打算怎么解决这件事儿？我听您的。痛快，痛快！兄弟，咱们自家弟兄，患难的朋友，别兜圈子，有什么咱说什么。咱们还是年轻那会儿的脾气，任何事情撂地下摔三节，玲珑剔透，四面见线，不要拖泥带水。我问兄弟一句话，你想解决这件事儿？当然想。好了，我话出道理，你能走不能？拼哥哥您的。那就好办了，兄弟，佟侠客等人历尽艰辛，为什么？为的是韩宝吴志广，这玩意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千不该万不该，韩宝吴志广不应该夜入皇宫盗取国宝翡翠鸳鸯镯，犯下不赦之罪。你跟佟林有过节，你找佟林，你请这个请那个，没人挑理，甚至你把佟林给大卸八块了，也有人可能取得谅解。唯独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余地啊，简直就是不对不对，太大的不对。我兄弟，你身为八卦山的庄主，头把金交椅，韩宝吴志广是你手下的人，做出这种事情你也得受株连呐。倘若朝廷认真追究起来，派大兵兴师问罪，你这弹丸之地的八卦山能抵挡得住吗？你李坤再能耐大，你能挡得住国家的军队吗？可是朝廷没那么做，派佟林身背海捕公文来解决这件事情。我看这事好办，你一声令下，把韩宝吴志广交出来，打修车装慕容，让佟林押他们赶奔北京，再献出翡翠鸳鸯镯，不就完了吗？我跟佟林谈了，一定把兄弟你洗刷得干干净净，不让你受任何株连。我们相信你是正人君子，朝廷倘若追问，我们也有搪瓷。不知贤弟意下如何呀？你怎么想的？

胳膊给捆上，大伙儿全看着，佟林就好像做梦一样，真没想到这个事情解决的这么快的。原来以为进这个八卦山嘛，不定得多麻烦，不定得演出多少事儿来，没想到几句话解决了，深受感动。韩宝、吴志广被捆上之后，像狼嚎一样：“大庄主开恩呐、啊，师大爷饶命啊！”把他们嘴给我堵上，给带上嚼子了，压到旁边。这些人把他俩推出去了，推哪儿去不知道。李坤接着说：“老哥怎么样？我把这面子全给您，把韩宝、吴志广抓住了。另外，你放心，翡翠鸳鸯镯就在他们身上带着呢，万无一失。不过呢，我也有个条件，你看，不过上做文章。”这话开始往回拉了。王十五就一愣：“那么兄弟，你说吧，你什么条件？凡是我们能答应的。”“哎，老哥哥，人有脸，树有皮呀、啊，我跟您不能比，但是我李坤也小有名气，坐镇云南几十年，苦心经营九宫八卦连环谱，是不是？那么知道的，咱哥俩有交情，您一来，我几句话把问题解决了，把韩宝、吴志广乖乖交给您了。”不知道的一定是这么说了。王十五这一露面，带着佟林等人，这一进八卦山，把李坤吓麻爪了，二句话都不敢说，连嘴都不敢犟，乖乖的把韩宝、吴志广给献出去了。如果有人要这么议论，我就没脸活着了。王世古说：“那你的意思呢？”“我的意思这么办，人我肯定献。他们俩做出这种事儿了，不但国法不容，我也不答应。我能饶他们吗？此事这个情面呢，我有点下不来。今天呢，我这么办，要求五个条件，这五个条件你们做到了，马上我交人，二话不说。佟林做的坐不住了，心说我合计没那便宜事儿吗？这越说事儿越多，又出来五个条件了。佟林就抱拳：“请问老侠，哪五个条件？”“佟侠哥，你问的好，这五个条件就冲你说的。今天我李坤当着天下英雄的面前，我要献五首绝活，也就是亮出五种绝艺，跟佟侠客分上下比高低。”哦，佟林一看对自己来的，冷笑了一声：“愿闻其详。”“哪五种绝艺？”“一，八步打灯；二，灯瓶渡水；三，八步登空；四，比试拳脚并刃；五，平行十三丈舞。你敢答应不？”在座的群

0: 吴炯闻听此言是无不惊骇。啊，你说怎么办？这回可顶了牛了。大厅里面寂静的要命，掉根针都能听见。八卦山的人打腰提气，把腰板全拔直了，唰，目光全都盯着铜林，心说：“大老杆，别觉得你了不起，在杭州贺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呀！你到这儿，你白给。这吴总决议，你敢比吗？”书中代言头一招是气功，叫八步打灯。换句话说，百步神拳无影掌。离婚要较量较量铜铃。二，八步登空，那更是绝活，要难为铜铃。登瓶渡水，要看看铜铃的水性。比试拳脚兵刃，这没什么特殊的，特别是最后这一招平行十三丈五，有多人不知道，都没听说过呀。这就是要铜林的好看，就即使这五个条件有四项铜林都赢了，唯独一项大伙儿都清楚铜林办不到，登瓶渡水，在水里头比功夫，铜林不会水，见水眼晕。要说不会也瞎扯，灌满了拉倒，这一下就给叫暖了。大伙儿心说：“李坤呢，你可够歹毒的，你一定听韩宝、吴志广跟你说了，铜林不会水，你是不故意刁难人吗？”大伙儿就以为铜林说什么不能答应，哪知这铜林是真将，宁折不弯呢。听李坤说完之后，铜林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李庄主，你摆的这五条道，同谋放牌。李坤也一愣啊，铜侠客，这可不是开玩笑，咱们说的话是十分认真的。铜林把脸往下一沉，哎，大丈夫言出法随，吐吐沫是个钉，焉能有反悔之意呀？我奉陪到底。呵，这话说僵的，镇东侠气的恨不能过来扇铜林俩嘴巴子，心说：“海川呢，我怎么说来呢？我不让你头脑发热，你怎么又热呢？热的简直说胡话了。那几样我心里都没底儿，这登瓶渡水怎么解决呀？我看你到水里的，你怎么施展功夫？你哎呀呀呀呀呀呀！完了，这一句话咱们栽了跟头。混元侠李坤是什么人？抓住不放啊！一看铜林把话说出来，李坤拍案而起，把手往前一伸：“铜侠哥，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击掌为计，啪啪啪，击三掌，定准了。”李坤当众宣布：“各位老哥哥，咱把话说清楚，我提这五条，不为您，也不为其他人，专为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林。我们俩比赛这五种决议之时，任何人旁观不准参与， 哪个参与，别说我说话不算数，我就对付的是佟林。佟侠客把我降服了，我马上现人。不仅如此，我李坤跟着到案打官司，两位高人才要比试决议。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信。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在2024年年初的时候，上映了一部电影，叫做《热辣滚烫》，片中贾玲所饰演的女主角成功减肥100斤，令很多人都惊呼快不认识贾玲了，完全变了一个人。自古以来啊，姑娘们对抗肥肉，保持好的身材，可以说是物尽其用，只要能瘦能美，赴汤蹈火都在所不辞。传奇东方今天就跟您聊聊古人减肥的奇葩事儿。赵飞燕吃仙人掌，宋人用冷水擦身，古人的奇葩减肥史您到底知道多少？咱们先说说先秦节食减肥吧。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那场减肥运动乃是因楚灵王而起的。楚灵王建立了一座章华宫，又叫做细腰宫，因为楚灵王喜好腰细的女人，为投其所好，宫中的美女纷纷减肥节食，是把瘦身运动进行到底，经常有些人因此而活活的饿死，还有的妃子甚至吞下了布帛，想尽办法缩胃节食。从此啊，这种小细腰就被冠以楚腰之嫌。那个时候的楚腰有点今天 A4 腰的意思，不得不说那个时期的女人们为了一个细腰真是豁得出命啊，这劲头啊还真是一般人比不了的。然而这场减肥运动不只波及到了女人，男人也不能幸免，因为楚灵王不仅喜欢细腰的女人，也喜欢细腰的男人。相比较，细腰的大臣更能够得到偏爱和重用，而肥胖的男人则被罢官甚至处死。这样一来，官场不仅看才华，还要看身材。没办法，为了迎合楚灵王，一场减肥运动就开始了。战国策楚策里边记载说，灵王好小腰，楚氏曰食，逢而后能立，视而后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意思是说啊，这楚灵王啊喜欢细腰的人，于是士人们节制饮食，结果因此呢而饿得有气无力，以致啊要靠扶持某件东西才能站得住。他们虽然很想吃，却宁愿忍饥挨饿而不多吃。朝中的大臣们每天只吃一顿饭，饿的是头晕眼花，早晨起床之前还要把腰带再一次收紧。远远看上去，这些大臣们瘦得像竹竿，到朝堂上给楚灵王看看自己的腰到底细不细。这腰是细了，一个个都饿得也脸色发黑，营养不良，头也饿得昏昏乎乎的，那还能一国事吗？总之，为了满足楚灵王好细腰的癖好，整个楚国上下是弥漫起了一股减肥风。当然啊，这是一种病态，这种硬饿的减肥法可谓是百害而无一利。不过从此以瘦为美的基调似乎就这么定下来了。到了汉代，开始了药物减肥法，赵飞燕口服与外敷可以说是齐上阵。汉代帝王对于瘦美人的偏执狂热也是史上有名的。李娟是汉武帝宠幸的一位宫女，身体轻柔，弱不禁风，几乎经不住衣带的弹拂。据说啊，当他唱起《回风》之曲的时候，庭中的树叶纷纷凋零。武帝常常把他藏在玻璃帐中，恐尘垢玷污了他的身体，还总是用衣带系住
他的棉被，把他关闭在重重的帷帐之中，生怕被风刮起来。为了博得汉武帝的宠爱，李娟还用琥珀做成环佩放在衣裙里面，每当佩发出声响的时候，他就对别人说是自己的骨节发出的声音。哎呦，好一个病态美人儿！为了迎合帝王的喜好，竟恨不得瘦弱的骨节铮铮作响。汉宫飞燕的故事，世人早已经耳熟能详。成语“环肥燕瘦”当中的“燕瘦”，说的就是赵飞燕本人。她的柔软纤腰，她的掌中舞，几成神话。一次啊，她在太液池的瀛洲上舞蹈，恰逢风起，要不是旁人动作快，抓住了她的裙子，她就乘风而去了。据传，汉成帝怕大风把她吹跑了，还特地为她筑起了七宝避风台。除了以跳舞减肥之外，赵飞燕还会以吸鸡丸外用和仙人掌内服的方法控制自己的食欲。这方法可行吗？《本草纲目拾遗》当中记载了仙人掌味苦性寒，以行气活血、清弱解毒见长，有减肥的功效。所以赵飞燕每天食用仙人掌来抑制食欲，为自己解毒化脂肪。这味道估计也是好吃不了，为了迎合帝王也只能忍了。不过又瘦又美的赵飞燕终究还是因为身体太瘦，再加上服用药物，导致终身未孕，这大概就是她为美丽所付出的代价吧。您知道吗？三国时期就有了运动减肥法舞禽戏，这也许是最早的广场舞了。少吃管住嘴是古今通用的瘦身养生法则，然而古人却常常犯一大减肥大忌，只管住嘴不迈开腿，瘦着瘦着就饿晕过去了。这种硬饿的方法自然是不可取的，那咱就换个健身方式。三国时期的神医华佗创编出了我国最早的广场舞舞禽戏。华佗在庄子二禽戏的基础之上创编了五禽戏，其名称及功效，据《后汉书·方术列传·华佗传》记载，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坚力提足，以当导引。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恰而汗出，因以助粉，身体轻便而欲食。虎食行之，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顽坚。看了热播电视剧《虎啸龙吟》和大军师司马懿《军师联盟》之后啊，观众们无不钦佩司马懿的过人智慧。留意剧中的情节，您会发现司马懿虽然整日操劳政务，却很少生病，几乎是同时期杰出人物当中寿命最长的。其秘诀总结起来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常做舞禽戏。大军师司马懿至军师联盟就有华佗传授司马懿舞禽戏的情节，他每天习练。舞禽戏是华佗依据古代导引吐纳之术，研究了虎鹿熊猿鸟的活动特点，结合人体的脏腑经络和气血等编成的一套健身气功。通过模仿不同动物的动作，能够让身体的各个部位得到有针对性的锻炼。第二个点就是司马懿口味轻，爱喝粥。剧中啊，我们经常看到司马懿吃饭的场景，他的饮食很清淡，就是一碗粥配上几碟小菜。司马懿饮食少盐，有助于保持血压，保护血管、肠胃、骨骼等健康，延缓身体脱水和皮肤老化。
另外，华佗还提倡科学运动，主张人力为之，以汗出为度，说的是啊，运动不宜过量，运动到微微出汗是最好不过了。他不愧是一代名医，几千年之前就发现了减肥的正确方法。直到今天，华佗创编的这套五禽戏也被不少运动爱好者所喜爱，并且每天坚持练习，以致强身健体。魏晋时期的大富人石崇有成千的美女，他对于美女的要求苛刻诡异，他检验美女体重的方法也十分的偏门。他将沉水香筛成粉末，散在象牙床上，如果哪位美女经过时没留下痕迹，石崇就赐给她珍珠百粒，如果谁留下了痕迹，则命她节食减肥。所以食谱中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你非细骨轻躯，哪得百粒珍珠。为了那百粒珍珠的巨额奖金，一场你死我活的减肥竞赛定然是势不可挡。其实说到以瘦为美，有人会反驳，不对呀，那以肥为美的唐朝怎么办呢？杨贵妃也不瘦啊，可她也很美呀。然而很遗憾地告诉你，唐朝上层社会确实融合了游牧民族的血缘和审美，所以对于健硕的女性颇有好感，但千万不要以为唐朝人都爱胖子。唐代流传下来的名画《簪花仕女图》或者是《步辇图》中的女性都很苗条，甚至连杨贵妃本人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肥胖。历史学家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梳理，发现在史料当中的杨贵妃神采鲜浓中度，胖瘦适中，丰而不满，艳而不妖。更有学者推测出她的真实身高，按照今天的标准，身高大约为1米65，体重60公斤，仅仅是属于微胖，甚至啊 BMI 指数都是正常的。根据《次柳氏旧闻》《唐雨林》等文献的记载，唐明皇的儿子肃宗李亨还是太子的时候，被李林甫构陷，愁得呀须发皆白，远离一切声色娱乐，日子过得十分的凄惶。唐明皇得知之后，让高力士选人间女子细长白者五人，将以次太子。可见玄宗时代选美的标准也跟今天一样，身形苗条，身材高挑，皮肤白皙。说唐人不以肥胖为美，还可以从唐诗中细腰等词语的使用情况得到有力的印证。李贺的《将进酒》当中就有这么一句，吹龙笛，击驼鼓，号尺歌，细腰舞。白居易《和春深·二十首》当中有这样的记载，愿做青罗驻细腰，愿为明镜分娇面。到了宋朝，公开的开始歧视胖子了，特别是南宋。众所周知啊，南宋王朝偏安江南，不思收复中原，更是江河日下，朝野上下始终就笼罩着一种萎靡不振、哀怨缠绵的气氛当中。这种哀怨的气氛在宋词当中也充分的体现，宋词中的美女形象都是娇小柔弱，杨柳细腰，慵懒无力，哀怨愁闲。而身材高大的女子常常遭到讥讪。据说有一次啊，苏轼到一个富豪家里头去喝酒，主人有一个舞妓，容貌尚可，但身材高大，主人向苏轼要求为该舞妓作诗，苏轼细作四句：舞袖翩跹，影摇千尺，龙蛇动，歌喉婉转，身汗半天，风女寒。窘的那舞妓啊，是满脸羞红，悻悻离去。所以瘦身也就成了宋朝女子的一大任务。宋代女子为了保持身材，发明了一种简单易行的瘦身方法，
毛巾擦身法。这个减肥方法的主要步骤呢，是将毛巾浸泡在冷水当中，拧掉多余的水分之后，依次搓擦身体的各个部位，每个部位大约20次。在推擦的过程当中，也要反复的浸泡毛巾，以保持毛巾低温。这个方法啊，现在也有人在沿用。与搓澡不同的关键就是要用冷水，主要的原理呢，就是用冷水擦身，消耗体内的热能，从而消耗掉糖和脂肪，理论上是能够达到减肥的效果的。那除了这种物理的瘦身方法，宋朝女子还创造了自己的独家瘦身秘方，把杏仁、花生、葵花籽、胡桃、南瓜籽弄碎，蘸着鸡肉或者是鱼肉一起吃，据说呢是有减肥的功效的。现代医学证明啊，这些食物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古代的女子把它们做成零食来吃，可以说是非常节制了。到了元朝，豪放的蒙古人改进了毛巾擦身法，改使用棕刷刷身。元朝人用棕刷反复地刷遍全身，直至发热，皮肤呈微红色为止，然后再将棕刷蘸水刷遍全身，据说瘦身效果很不错。这种减肥的方法从元代开始流行，并且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相当于现在的一些减肥仪器的初级版本。明朝时期，束腰减肥的说法开始传开了，那个时候女人们就习惯用紧身衣来给身体塑形，宫廷里的宫女们也会穿上百扣衣来控制身形。穿上百扣衣，勒紧身体，缩小腹部，不仅在视觉上显瘦，还能够抑制食欲，达到瘦身的效果。百扣衣勒得越紧就越显瘦，有点今天瘦身衣的意思，但是穿起来就没那么舒服了。据说这些百扣衣的束腰啊，都是由木板和金属制成的，这勒在腰上一定很痛苦，但是为了美，姑娘们也就只能忍了。到了明朝，有些官员瘦身不是为了取悦皇上，而是为了消灾避难。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故事。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眼见元末明初官场腐败，国破家亡，决心铲除贪官，重塑吏治。更令群臣胆寒的是，朱元璋还创立了锦衣卫，搜集百官罪证，每天上朝，文武百官是个个提心吊胆，生怕言错义误，落得个被锦衣卫盯上，家破人亡的下场。于是啊，有几位大臣决定装病不朝，但是要骗过鹰眼的皇上和锦衣卫，病必须得装得像。于是他们决定求助御医戴思恭。只见戴思恭白须飘飘，和蔼可亲，三言两语便将大臣们挽留，让他们详述苦衷。戴思恭神色一凛，应允必出妙方。那么戴思恭究竟给他们开了什么药方呢？令这些大臣们在短时间之内病容大变，身体消瘦，如愿以偿呢？原来啊，这方子当中只用了一味药材，荷叶。根据史书记载，戴思恭在《医典政治要诀》当中写道，荷叶服之，令人狩猎。这就是解释了荷叶的奇效。果然呢，几位大臣按照戴思恭的方子服药之后，体重竟然快速的减轻，面色日渐枯黄，精神也轻浮了许多。皇上见他们病容日增，更加信服，终于点头应允他们回家静养。到了清朝，茶疗减肥法开始出现了。清代的后妃们生活在深宫之中，摄入的油腻甜腻食物多，运动少，但是他们却
大多拥有一副苗条的身材，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很多有饭后喝一杯香茶的习惯。《本草纲目》在写到茶的作用的时候，都提到它具有除烦、去渴、消除脂肪、抑制肥胖的作用。明清时期，御医们还会为后妃专门的制定一些可以减肥瘦身的方剂。明代的戴元礼所撰的医书《正治要诀》当中就记载了一个方子：桑叶和前茶，将荷叶、山楂、决明子、桑叶以及罗汉果等共同煎煮饮用，可以达到生发清阳、除湿去瘀、利尿通便，从而起到瘦身的效果。另外，在清朝啊，后宫的嫔妃们为了争宠，也有模仿汉代赵飞燕以吸鸡丸外用的方式瘦身的。看过《甄嬛传》的朋友们还会记得，安陵容最后一次复宠靠的是那一场冰上一戏。这冰上一戏可不容易，因为安陵容常年在宫中住着，少年时代的身材早就变样了，还是皇后给了她吸鸡丸，把身材调理好了，又练了许久。这吸鸡丸的用法呢，就是将药丸塞到肚脐眼里，融化到体内，可使肌肤胜雪，身量轻盈，容貌格外的光彩照人。这一方法的确让他如愿以偿，安陵容也终于靠着这冰上一戏将曾经的恩宠拿了回来，但却也因为药丸里面含有的麝香伤了身体。

今天咱们聊了古代女人们的各种减肥法，像那种硬饿的方式，对自己实在是太狠了点，这个不可取。其实到了今天啊，姑娘们为了瘦身，也有选择不吃饭的方式的。营养科的医生就说啊，有一些人在减肥的时候完全不吃东西，这样做是非常伤身体代谢的，而且也会伤害身体的消化系统，长期这样下去不仅不会减肥，还会导致出现胃病。医生建议不要乱用补剂，在减肥的时候一定不可以乱用减肥药或者是健身补剂。一般健身补剂适合于那些长期锻炼并且有健身计划的人，乱吃的话有可能会影响身体代谢。还有一点就是不可熬夜，熬夜是会影响减肥效果的，因为熬夜容易使身体代谢能力降低，这样哪怕吃得很少也会变胖。而一些运动减肥像是五禽戏能够延续到今天，看来还是一种不错的健身方式。比起古代，现代人的减肥方式已经科学多了，健身房、减脂餐、瑜伽、针灸等等配套方案也是非常的丰富和完善。要科学减肥，还是那句老话，您得管住嘴，迈开腿，注意要少吃高脂食物，多吃高纤维的蔬菜，不要吃含糖量太高的水果，平时要每天坚持有氧运动30分钟以上，同时可以配合力量训练增加肌肉的含量，锻炼的同时也要注意休息，不要过度的劳累。拥有一个自己满意的身材固然重要，但是也要在保持身体健康的前提条件之下，毕竟好的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

0: 天天打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1: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0: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1: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0: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1: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0: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2: 还是办公桌前，
3: 是步履匆匆，
2: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3: 现在，
2: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3: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2: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3: 唤醒沉睡耳膜，
2: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哎呀，愉快的周二开始了，但说实话，这个周末的事情啊，还在我的心里，那是这个历历在目。怎么讲呢？是这么回事，因为这个现在啊，大家工作也是越来越忙，很多时候可能周六周日休息的时候也都不按点儿，所以和朋友啊也是很久很久很久没有见了。然后之后呢，我们就从前一天的晚上啊，这我们就开始商量，哎，你这个去哪玩啊？然后我们这个周末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这个计划和安排呀？我们俩就从周四就开始商量，因为我们俩就已经下定决心，无论是任何的事情都不能阻挡我们俩这一次见面，因为确实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同在一座城市啊，就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还都没有见了。然后呢，当时这个我们俩就开始说，然后结果我就发现啊，就是我们两个人的生活方式还是会有很大的这种差异性和变化的。就比如说我一问他在吃什么的时候呢，他可能告诉我的那些东西我都不感冒，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一定排队。就比如说一些网红店，你就别想他不排队，甚至是你哪怕两点多钟去，因为这个女孩子嘛，每次出门也都比较磨叽，差不多我们可能这个起来之后收拾收拾，然后再到见面也就到一两点钟了。但是你放心嘛，就他推荐的那些位置啊，就是你到两点多钟他还要排队，为什么？这就是网络效应嘛，这是。到了某一些这个网红店之后，就是好不好吃先不论啊，但排队这个事儿，我是不太能够接受的啊。这个我再那个确认一下，是目前我的这个直播的状态是非常卡，对不对？那好，那这个各位朋友们，那个因为我现在也正在开着这个网络直播啊，然后我现在结束一下直播，然后呢，我再重新开启一下，然后让大家看一看我到底还卡不卡。然后再次和大家分享一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啊。首先第一个呢是关注我们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找到服务，找到 FM92.9。那同时呢也可以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可以点点赞跟我们一块儿互动交流。因为我刚从大概8:58的时候我就开直播，一直到现在大家都说卡，我说那我就重新开一个吧。就可能我这边看着还比较 OK 啊，这个不知道大家那边看的这个怎么样。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这个说回来啊，说回来，我们来一咖，就是怎么说呢？就我们俩就开始商量到底吃什么，然后最后呢，经过我在不断的寻找，确实找到了一家口碑还不错的这个粤菜馆吧。我们说这个，那我们就去吃粤菜，因为刚好相对来说比较清淡，无论是这个有没有忌口的朋友啊，然后包括这个上不上火、能不能吃辣的朋友啊，都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了。然后我们就去吃，然后吃着吃，他说。哎，你想喝某某某一个品牌的奶茶吗？我说这个我好像还真挺感兴趣的。我说因为这个我最近发现有一款这个口味的饮料啊，它比较符合我的这个口味，我说我特别想去尝尝。他说那咱们吃饭就点吧。我说为什么要那么早啊？我说这还没开始吃饭，再到吃饭然后再到我们去的那个地儿可能还得半个多小时。我说一杯奶茶用这么长时间吗？结果当我打开这个制作页面的时候，发现我前面等位298杯。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前面排了300杯的奶茶呀。我说得了，先别吃了，我说咱先排上队吧。不过好在啊，就是他可以在网络上这个直接在小程序上点单，然后你吃完饭了之后就去拿，所以我们刚好就是吃饭的时候我们就点，然后等到这个我们刚好吃完饭然后开过去，把车开过去的时候，哎，这个奶茶也就好了啊。这是我唯一一次喝过觉得哎呦确实这个味道还不错的一杯这个奶茶的口味啊。但确实是你要说让我单纯的就在那儿排队排上一个多小时就是为了这一杯奶茶，那我确实是有点不太理解。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种差异性和这种变化，就有没有哪一些东西是周围人都说好，周围人都说我特别喜欢，周围人都说哎呦这个太棒了，但是您却完全 get 不到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周围的人都在安利某部剧，哦你知道吗，这部剧老好看了，然后你看两集你就一直在想，妈呀这个剧到底好看在哪里呀，剧情演员我也一点都不认识，可能这个不太符合我自己的追剧标准。然后也有可能是我刚刚说的朋友疯狂安利的某家这个网红餐厅，这也不好吃，这还不如回家做个这个番茄炒蛋的，是不是？然后或者说某首歌，我觉得比如说最近大家有没有喜欢的某一首歌特别火，然后之后
就是你当时你就是一头雾水，你这哎这首歌到底火在哪？就哎就比如说我每一天可能都在拍这个手势舞啊，或者是说简单易学的那种简单的小舞蹈啊，然后我当时我就跳很多舞蹈，我自己也是有点点懵，哎这个舞蹈到底这个喜欢在好看在哪儿呢？就特别不理解，然后就包括前一段那个我拍的那个手势，我说哎为什么这个动作要手捂着鼻子的，我到现在我都没有理解啊。就不是说不喜欢，就是会觉得有点一头雾水，有一点点茫然的感觉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啊，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这个排队呀，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这个向我安利呀，然后包括比如说最近非常火的什么剧不是最近，我觉得已经火了很久的剧本杀，然后露营，然后飞盘，然后滑雪，我就想问一问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人这个去参与了这其中的某一种这个爱好啊，这个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很简单，来聊一聊有没有那种别人特别喜欢但是您却完全 get 不到的这些喜欢的东西呀，包括喜欢的爱好，就有没有别人很喜欢的东西或者爱好但是您却完全 get 不到的，这是比如说啊，就拿我来举例，有一些朋友特别喜欢钓鱼，就是钓鱼我觉得就钓起来啊，就是真的是太绝了，他晚上都可以不睡觉的那种，就愿意蹲着钓，然后呢这个周六周日的时间全都去钓鱼了，然后平常的这个媳妇儿给的零花钱呀全都用来买鱼竿了，然后呢就是他一坐就在那儿坐一天，你要说让我在那儿坐着然后什么都不干，然后周围还什么都没有，我觉得我会发疯。所以就拿钓鱼这事来说，喜欢的人特别喜欢，然后这个就一钓就能两三天的那种，我就是靠边儿，然后就是挨边儿，我就去钓鱼什么都不干，然后呢但你像对于我来说，我就觉得你让我在那儿坐十分钟对于我来说都是一种煎熬。来吧，也欢迎各位打开抖音的一面去搜索 FM92.9 一灯记呢我的直播间，来跟我们聊一聊有没有那种别人非常喜欢的但是您却完全 get 不到的东西或者爱好呢，欢迎您来跟我们聊一聊。第一首歌来自于孙燕姿的咕叽咕叽，送给各位。

0: Gucci。
1: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2: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3: 我也是。
2: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4: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2: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4: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2: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4: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2: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4: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2: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4: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2: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4: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2: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4: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哦。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2: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4: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2: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4: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2: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4: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5: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1: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6: 9:17，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我很理解不了大家的事儿。你看啊，就是我们之前和大家聊过，就大家喜欢什么，也跟大家聊过，就大家不喜欢什么。那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有没有那种别人喜欢，但是你完全 get 不了，你理解不了别人，你共情不了别人的那些事儿。我们经常会说，我们一定要这个共情他人呐、啊，这个我们共情不了，一点都共情不了。我们来看看到底是哪些东西，或者是哪些爱好，让您完全共情不了。了他人呐、啊。首先呢，就是豆瓣鱼说了一个让他非常非常发怵、同时非常非常头疼的事情。他说螺蛳粉，就我路过他家门口啊，哎呀，我都觉得好难闻。我特别懂，是不是那种直冲天灵盖的？然后闻完了之后，你下意识的你就想在你的内心翻一个白眼的那种感觉。他怎么能这么臭呢？然后那个豆瓣鱼说了，最关键的是他们家人还特别多，就是我该怎么样跟你解释呢？这个豆瓣鱼，就首先啊，我确实是我吃这个东西，那其次呢，确实是它臭和它的美味是可以并行的。就这个事情是不是很难以理解？就是它很臭，但它吃起来呢没有那么臭。然后当你进到他们家店。

店里的时候好像你也就闻不到太多的臭味了，就你可能会和那个臭味共生了所以你就不怎么能闻得着那个味道了。然后就包括我记得三里屯嘛，应该是有一家店，它叫做这个螺蛳粉臭豆腐火锅，就它里面就各种各样的就臭臭的东西，什么肥肠啊，然后臭豆腐呀，然后螺蛳粉啊，就聚到一块儿了。但就是你还没有拐弯，你就能闻到他们家的味道。但是你要想在八九点钟的时候吃他们家一碗这个螺蛳粉火锅，就你要排队的，你知道吧？所以就是我特别理解这个豆瓣鱼说不吃螺蛳粉，然后呢，但我也特别能理解为什么那里面的人这么多。因为刚好就我刚才说呢，我说顺义就有一家，就在站前西街那边，然后他就有一家螺蛳粉，就他们家刚开业的时候有多火呢，就是我对螺蛳粉就属于、还好，就我可以吃。也可以不吃，然后偶尔呢，可能过了很久很久，我可能会偶尔非常想这个味道，我必须得来上一碗那种。然后我那天差不多9点多钟，然后我就看到，我说这是什么啊？为什么在排长队？然后发现晚上9点多钟的时候，他们家还在排长队。然后就是他们家的这个螺蛳粉，就让我吃到这豆瓣鱼，就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它不臭。然后就包括这个去了柳州的朋友回来，他说你知道吗？就是柳州的螺蛳粉其实很好吃，因为它不臭。所以然后我刚问了豆瓣鱼，我说豆瓣鱼你爱不爱吃米线啊或者粉啊之类的？就是你是单纯的不喜欢闻这个臭味，还是关于粉类的米线类的都不爱吃？就你看前一段时间就我连着一天吃了粉，然后第二天吃了米线，然后就我的父亲就跟我打视频的时候就看到我，这就很头疼。他就说，就这个粉啊，这个米线啊，我就是爱吃不来，就特别不爱吃。就唯独什么，就面条你可以让我吃两口，但是粉和米线一点都不能接受。就豆瓣鱼，如果说你是单纯的不太能接受这个臭味儿，然后但是粉和米线你是爱吃的情况下啊，这个不妨买一张飞机票，就飞到柳州去尝一尝正宗的那种不臭的螺蛳粉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啊。对，因为我已经这听到不止一个朋友说了，他说这个柳州的螺蛳粉不臭，然后很好吃，然后包括它里面的那个卤菜什么的也就非常香。他说我，而且就是他们家的生意啊，这个还超级好，然后这个一点都顶不住。哎呦，欢迎我们的这个马达啊，这个马达说了两句留言，第一句马达自己说的啊，第一句马达说了。马达最近单位忙不？周六都上班呢。马达忙。就我理解一下，就马达自问自答，马达呀，最近的单位忙不忙啊？哎呦，忙哦，忙的周六都上班呢。然后这个一丹再补一句，哎呦，太辛苦了，太辛苦了。所以最近是不是这个，一直没有来听一丹的节目，就非常值得被原谅，对不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最近不过确实也看到了不少的朋友，要不然就是这一段很忙，然后要不然就是这一段刚好也是集中休假了，所以说这个也祝休假的朋友啊这个玩得开心。然后比如说子瑶宝宝，我知道他在休假，然后每天还来这个准时报道我的节目，哎呦真的是很感动啊，就不像是马达忙的那种马达啊，马达忙起来真是马达忙得像一个马达。哎呀，然后这边这一首来说，哎呦，其实你说到臭啊，就都说臭豆腐好吃，但我是真的不爱吃啊。然后我刚刚问了一下，这个臭豆腐是什么臭豆腐？是那种酱的臭豆腐，还是说就油炸的臭豆腐？就说实话，我觉得油炸的臭豆腐我是爱吃的，但是酱的那个臭豆腐呀，我也确实是不太能接受那个味道。然后就包括现在，我不知道有很多的这个北京的朋友啊，北京的朋友每一次一吃烧烤的时候，都会习惯性的配上一个这个烤馒头片加这个抹那个这个臭豆腐，就这个东西我至今我都无法接受，炸馒头片抹臭豆腐。然后包括之前还有我的搭档在给我推，他说你一定要吃，馒头片抹这个臭豆腐特别的香。我到现在我都不太能够把这两个东西这夹杂在一块儿。但唯独炸馒头片我配什么行呢？就是小时候爷爷老会给我干炸那个馒头片，然后呢我会拿那个蒜，然后把这个蒜啊，就因为它炸干了嘛，然后就抹到那个馒头的那个表面，然后一吃起来有一点点那种蒜香味，哎，我觉得特别棒。你要说让我抹臭豆腐，就是我目前跟 JA 站到同一个战列这个队列啊，就是我们俩都不太能接受这个事情发生。然后这边这个子瑶爸爸说，有没有爱喝豆汁儿的？哎，这个我觉得这个爱喝豆汁儿这个事儿啊，
怎么说呢，肯定有人爱喝，但是你别说，我对于豆汁儿来说我不反感。我不知道直播间的朋友们，因为有也有不是北京的朋友啊，这直播间的朋友们有多少朋友喝过豆汁儿，但我说实话，就是我还是能接受了豆汁儿的。就我自我描述它像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呢，就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浆水面啊，就是酸菜面，但它那个酸菜就是纯握出来的那种酸菜面，就我们家的土话叫做撅浮面，然后它就是浆水面，然后它就像是浆水面的那个汁儿，然后再度发酵喝出来那种感觉，就喝起来嘴巴里面还稍微有点回甘，然后呢又有点酸，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以那种先入为主的味道，因为它发酵嘛，所以它肯定有那种发酵的味道。但你别说，就是第一碗的豆汁儿，当时我跟朋友一块儿喝，我们两个人是把这碗豆汁儿分完了的，就真的就是我们俩是把这碗豆汁儿分完了的。这小宝宝，你可能还不如我，我跟你讲。我们两个人把它就一口一口一口一口，好像没有外界说的那么的难喝，因为可能一说到难喝，我们对它有了很高的抵触心理，然后一喝能接受的情况下，哎，好像还 OK 呀、啊。然后这个所以就是好像还行。然后这边这 A 说啊，然后包括这个什么酱豆腐呀、韭菜花啊什么的，感觉都还。就都还 OK， 但就是这个臭豆腐不太行啊。你有没有发现，就到目前为止我们说到什么臭豆腐呀、螺蛳粉啊，就是这两种东西，然后你再加一个就是味道特别的什么榴莲，然后酸笋之类的，你像这些就是属于两极分化很严重的，就喜欢的人就是趋之若鹜，特别的喜欢，就不喜欢的人就是闻到了就上头，就一口我都不太愿意能够接受这个味道。哎，这个也不难理解，真的这个也不难理解。然后这边有朋友说，他说哎呦，我这个前女友每次吃这个螺蛳粉的时候，我就在旁边这个肯德基等着他。然后一鸣说下回跟冰淇淋一起，哎，等会儿啊，一鸣，下回跟冰淇淋一起试试，这个是什么，是豆汁儿冰淇淋，还是你说的是螺蛳粉味的冰淇淋，还是你说的是臭豆腐味的冰淇淋啊？就这个冰淇淋，就是和这几个拿在一块儿，我觉得都是我不太能够接受的味道。然后这边这个马台说了，哎，你们有喜欢葫芦的吗？就是我自己给自己这个打孔编程在家，然后有这个工具，前一阵买了一个大葫芦，然后抱着盘。哎，您说到马达这个，您说盘葫芦啊，这昨天应该是笑天还是谁说的，他说像那种盘串的，然后还有盘葫芦的，我就特别不能理解，就是说就不知道就盘它的意义到底在哪儿呢，就一直要就摸着它，然后就一直要盘它，但是就没有任何的，就是对于笑天来说，他就说我就完全的不理解。但是这个事儿啊，就我之前就是我看到人手一个串，然后他的手在那儿不动的时候，我就看着，我就说我有点烦，因为我觉得他那个手已经形成了某些思维定式，然后就会在那儿一直动，已经成为了就是人体当中的一部分了。我觉得就比如说呼吸，就是你会不由自主的呼吸，我觉得动也是一样的，他不需要自由的控制，哎，我累了，他不会觉得累，他就会一直在盘它，然后直到我摸到那个他已经盘出来就稍微有一点点亮的那个串的时候，然后我好像第一次 get 到了他们为什么愿意盘它，确实盘出来的手感还不错啊，然后尤其是摸着上面有一些棱棱角角的时候，就是摸完了之后你会感觉到你的指纹都快要被磨平了，就确实是摸起来还行，就是还比较上瘾，然后再到后面就是我就不会主动再碰这些东西了。所以但你要说盘葫芦，我还真不知道怎么盘，就是之前老刷过一个博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过，就是北京男孩然后拍出来的一个那个什么，就是每一次他就说女孩是一个非常就是扮演的是一个比较时尚的女孩，他说我要吃这个贝果，然后之后呢北京男孩就给他整了一个这个芝麻麻酱烧饼，他说什么贝果都不如我们麻酱烧饼好吃。然后之后就是，然后这个每一次他这个说的时候呢，就手里要盘个串，或者是这个蹭着葫芦，然后盘着葫芦就说哎呦喂，然后什么我的什么那个面条呢，面条我就要吃这个炸酱的面条，这什么面条都没有炸酱的香。就他的调啊，然后包括他盘葫芦的那个样子啊，真的是这个客把一个就是爱玩文玩，就是他一直在那个什么的，也确实是演得很惟妙惟肖啊，但确实他演的就是有夸张的成分，一定要说就是他非常这个夸张，但是他把那种戏剧
性的一幕演出来之后，确实是还是挺可爱的，这挺好玩的。哎呀，然后这边马大说，哎呀，这个东西啊，慢慢你就体会到了，你就看着它变色呀，它就是一种陪伴，而且你一边盘着它的时候啊，你就能感觉到，哎呦，这是一种解压。好了，马大，这个您就解您的压去啊，这个我就不 care 了。然后这个一鸣刚补充了一句，臭豆腐味的冰淇淋，就是这个臭豆腐味的冰淇淋，我觉得还不如豆汁，还不如豆汁味的冰淇淋呢。这个臭豆腐味的冰淇淋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就是咱们今天说臭的说的有点多，就我这个胃口啊，这个说实话现在稍微有一点点可，就稍微有一点点往上反呢、啊，这个口味，这个咱们的这个直播间最近的这个口味有点重啊，这全都是这个味道比较冲一点的。然后呢，这边这个一鸣跟我们说，他说我不太能接受一个什么，就是那个红木家具，他说我特别不理解，因为他首先呢这个价格高，然后呢这个不想要了之后呢，你搬运也比较困难，然后你回收也非常的困难，然后放在屋里呢，我觉得这个还这个比较难受，然后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就我觉得红木家具它就像什么，它我觉得它就像买包，就是怎么理解，就是多少钱的价位的包它都有，你要说大几万的那个包和大几百的那个包，它的原材料上的差距有多大的这种差距吗？那我可能并没有那么认为啊，但可能在我还没有能够买得起那种大几万的包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觉得这有什么好买的呢，这个它还不如我这个比如说这个大几百的包的质量结实的，但可能当我这个能够够着的时候，我可能也就知道它到底为什么这个买的这个好了吧。所以怎么说，我觉得这个一鸣，我觉得更多的第一个是材质上的选择，然后第二个更多的是消费能力的一种方式的选择吧。你要说这个有多好，我觉得好的东西选择会很多，但是你要说这个价格方面，确实是也限制住了这个不少的选择性。所以我觉得它更多的第一个是材质，然后第二个还是我们的这个消费能力，第三个也取决于我们的这个审美的能力。然后有的人可能就会喜欢这样的方式，喜欢这样的风格，这样的调调，然后有的人呢可能就是我就喜欢这种简约风，对吧？就比如说我要跟我的父母去装修家，那我们俩绝对不一样，我的父母一定是新中式，就是他们会认为这个就是很高级，然后并且是就是很多年他都不会这个变，就不会觉得变得不时尚啊，我就要翻新的那种，不会。那你要让我装，你放心吧，就我们家我估计连茶几我都不会放，我觉得放那占地儿，然后而且这个还占东西，就我最多放一个小圆桌能够供我追剧吃饭就得了，就是剩下的东西我一概不放。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有没有那种别人很喜欢但是呢您却完全 get 不到的那些东西啊，欢迎您打开抖音的一面去搜索 FM92.91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笑天点播的项羽，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6月1日至9月15日为北京汛期，根据往年统计，汛期雨量约占全年降水量的75%。汛期可能出现极端天气和短时强降雨，极易在山区造成山洪泥石流，在城区形成内涝积水等灾害。同时，降雨往往伴随着大风、雷电、冰雹，造成高空坠物、树倒枝折等次生灾害，影响城市运行和人身安全。整个汛期也是市民朋友们出游的旺季，市民朋友们要养成随时查看最新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的习惯。当发布汛情预警时，要调整出行计划，尽量减少外出。出游前查看当地天气预报，若已发布预警，请合理安排出行。旅途中远离河道，如发现河道涨水，要迅速撤离，千万不要强行过河。山洪来袭时不要惊慌，应立即离开溪涧或河道，就近向水流垂直方向的两侧高处躲避。在山区行车遇暴雨时，车辆要尽量靠外侧行驶，避免山体滑坡砸伤车辆。如遇道路被阻断，应将车辆停放在安全区，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严禁强行通过。停车避开雨水篦子，不要向雨水篦子倾倒垃圾，以免堵塞阻碍排水。险村要将防汛责任和具体防汛任务落实到人，明确转移路线、避险地点等避险对策，告知险户具体避险信息。居住在山区的居民需提前知晓安置地点，熟悉避险转移路线。险村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预警信息及汛情发展趋势，通过广播、敲锣、吹哨、上门通知等方式，及时通知群众避险转移。灾后不要立即进入灾害区搜寻财物，以防再次发生的滑坡崩塌。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暗井、地坑等。当骑车或行走至立交桥时，要注意观察路况，远离行驶车辆，选择地势较高处安全慢行，尽量避免涉水。不要在高大独立的大树、危旧房屋下避雨，以免发生危险。雷雨天气时，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以免遭受雷击。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极端天气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应急、北京发布、气象北京等政务微信公众号以及短信提示等。接收到汛情预警信息后，应果断采取相应避险措施，做好自身防护，降低可能带来的风险。安全度汛，人人参与，让我们增强防汛减灾意识，提高避险自救互救能力。
0: 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2: 9:40，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有没有那种别人很喜欢，但是您却完全 get 不到的一些东西和爱好。你看，我们刚刚其实主要又说了很多吃，然后我刚刚又提了一个形容，我发现大家又打开了新大陆。我说有没有见过沉迷于养异宠的，比如说这个蜥蜴啊，什么昆虫啊，然后什么养蛇呀、啊？然后这边有朋友就说了，那你见过有没有人养这个眼镜蛇的？我天啊！但这个啊，我们要提示各位啊，就是你像这些东西，第一个是你有专门的这个养护的能力，还有专业的知识的加持，然后呢第二个呢是人家也遵循了一定的这种养护的规定，然后所以就能最起码保证人家自身的这个人身安全。那剩下的这个一些比如说喜欢的，但咱就保持 清醒，好吧，这个保持中立，然后就别凑这个热闹了啊。这事儿也不是随便学一学，哎，我见别人也养一个，自己就能养一个的那个事儿啊，对吧？这个咱就别往这方面学了啊。然后因为确实这边有时候他说，哎呦，而且我不太能接受那种，比如说养蜘蛛的，哎呀，谁说的我这浑身难受。其实每次我去动物园，对于我来说都是看这些东西就是我都是一个很折磨的事情。然后我想到前一段时间刚好也在直播的时候吧，应该是什么时候啊，应该是劳动节，五一劳动节给大家直播的时候，我去的那个点位刚好门口就养这些异宠的。哎呀，得了，不说了，我这腿上现在已经浑身都是鸡皮疙瘩了。然后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虽然你 get 不到，那你就可以一直不要去 get 这些东西了，就是这些东西也会让人很难受。那紧接着来跟大家说上几个让我们能够有共识的都能 get 到的一些东西吧。首先来跟大家说的是目前的燕京啤酒文化节，目前呢发布了官方的公告，原定于7月10号到7月19号举办的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整体呢延期到了8月14号，也就是依旧是一个周五，一直到8月23号举行。那活动的场地呢，包括整体的规模呀，然后包括现场的业态呀，均保持不变。原门票呢，自动，如果说已经订了门票的，那它就会自动顺延有效，无需换票。在8月14号的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当天晚上的燕京啤酒节，我们不见不散。所以有这个最开始我们期待的，比如说这个网红的什么鸡排哥呀，然后包括很多的一些美食啊、新业态呀，然后包括跟大家说到的很多的这个明星见面会啊，它目前来说依旧会有，就是整个的规模还有现场的业态全部是保持不变的，只是单纯的时间啊这个往后推移了。好，亲爱的朋友们，就是我们刚刚说到异宠之后，请大家不要吓我，好吧？目前在偌大的直播间房里面就只有一单一个人，这个你突然一下让我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让我转头看房屋。

这是一个莫大的恐惧，我跟你讲。希望你对一丹保留一定的这个友善啊，双 Q。然后第二个呢，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关于停车的这个问题。因为每一次很多在顺义的朋友通勤，他们可能会习惯性的把车比如说开到附近的地铁站，然后呢再从地铁站上，比如说他该去上班的呀，然后这个该坐公交车的呀，他就走了。但是这个车放哪儿可能就会存在一定的问题。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地铁十五号线的轨道桥下呢，目前有六个停车场，以及花里坎站西侧 P7 停车场，目前呢一共七个停车场全部投入了。那围绕大家所关心的这个停车的问题，大家就可以停在十五号线的这个底下的铁道轨道的这个沿线的底下的六个停车场，然后包括如果有从花里坎站上车的朋友呢，您就可以停在花里坎站西侧的 P7 停车场。然后针对于大家接下来可能会关心的停车费用的问题，目前呢七处停车场已经推出来了包月还有单日封顶设计的两套收费方案，所以兼顾了长期停靠还有一个短期的这种停靠的需求。比如说针对于这个包月的服务啊，这个三号四号停车场为200块钱一个月，那其余的呢一号二号五号六号还有 P7 停车场统一的包月呢为300块钱一个月。那比如说今天我刚好就在花里坎站，我需要上车，然后这个车呢我可能今天去市里面玩完然后我就回来了，然后20块钱是一天封顶的。所以这个停车费也很友好，就完全不用担心我把车停到地铁站，那这个车到底往哪儿放的这个问题。然后包括这个车的价格也比较友好，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和朋友吃饭吧，就是那天我们去拿这个排队排了298杯的这个奶茶的时候，我们当时一杯奶茶是20，然后我们停车费掏了60。这个不菲的这个停车费啊，这真我说这个开了半个多小时的车，然后呢又花了60块钱的停车费，然后呢我们又这个那天还淋了点小雨，就为了这20块钱的一杯奶茶。就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成本不低呀，这个成本这个挺高的。然后呢针对于你像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具体的停车点位吧，七处的停车场呢精准的布局在了我们地铁通勤的一些节点上。比如说地铁十五号线轨道桥下的一号停车场，它是紧邻着国展站的。那二号呢和 P7 停车场是紧邻着花里坎站的。五号和六号的停车场呢是靠近后沙峪站的。三号和四号的停车场呢位于后沙峪站至花里坎站的沿线。所以说不管您从这个国展站呢还是花里坎站呢还是后沙峪站下，它一定会有一个专门让您放车的地方，然后无论您是包月还是短期的停放，对于大家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友好的。然后最后呢再来跟大家说一个这个关于火车票提前这个预约的事情。就每一次这个火车票抢火车票，尤其是这个过年过节的，真的是一个挺难的问题。然后包括还有很多朋友说我订好了这个时间，然后但是这个票目前来说还不太能买。那接下来来跟大家说，目前来说呢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的200多趟列车的试点呢新增了火车票的预约购票服务。就大家可以打开12306的手机客户端，点击预约购票的专区，在列车开的前60天一直到17天填报这个预约的需求。然后呢铁路12306的开车前20到第16天会兑现预约的订单。就什么叫做预约呢？就比如说这个票它还没有开放，在一个月之后，然后呢但是我知道一个月之后我要出发，但我又害怕我忘了买票，您就可以点预约购票。您提前预约填上信息之后呢，人家就会到时候这个票一开放，自动的这个票就会到这个自动给您下单，然后就到了您的手机上了，您就不需要我再点，然后我再设定一个闹钟，然后呢我再想一想什么时候订票，我再算一算日子，然后我在那一天我再去买票，我卡在那一天，完全不用了。您现在有一个预约的按钮，直接预约，预约完了之后它就可以自动的跑到您的手机上。但是目前呢暂且不支持超过19人的这种团体旅客的预约，大家可以直接在首页预约购票服务的专区去填写预约的需求。那目前呢要提示各位的是，7月20号一直到8月29号是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过渡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及其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呢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一直到17天的车票。

说这个也是给我们这个购票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性。然后这个九月份呢，我可能现在我也需要算一算这个国庆节的时候什么时候能预约，我可以提前预约一个。来吧来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和大家分享的是有没有那些别人很喜欢但是呢您却完全 get 不到的一些爱好，都欢迎您，无论是这个衣食住行啊各个方面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接下来这首歌呢应该是我要欺负你喽点播的一首歌，任贤齐的，应该叫做我是一只鱼，送给各位。

9:53，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呢会有轻雾，白天多云，傍晚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地呢依旧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不大，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夜间多云转阴，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那未来三天呢会比较多雷阵雨的天气，也请各位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然后呢，刚刚我看到很多朋友们对于这个啤酒节的期待呀，然后这边有这个朋友说了，他说这个主持人能不能去探探道啊，这个在这里面消费，我这普通上班族能去吗？这个别到时候一盘凉菜要我30-50的啊。那个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啤酒节的开幕有很多精彩的瞬间，放心，大家一定是第一时间能够看到我们的记者老师还有摄像老师第一时间会去现场给大家去探一探道，然后呢这个也会有很多的这个精彩的内容，大家可以尽情的关注守候一下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那其次呢，刚刚马达说到这个30-50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已经很久很久没有遇到过了。就比如说第一年的时候我去拍了这个啤酒节当中的这个啤酒的专区，然后当时的那个啤酒应该是100多种啤酒随便喝，然后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小吃啊，什么轰炸大鱿鱼啊等等等等，算下来也就是100块钱一张门票，就是无限次唱歌。然后当时我这个采访了一个应该是一对情侣吧，他说哎呦我们就是非常非常喜欢去品各地各样的这个酒，他说这里面这个一样一杯我这尝了一粒，他说的特别好喝，有一些非常非常好喝的，还让他们给我们这个进行了一定的推荐。然后这个第二年呢，这个可能去这个打卡的是这个娱乐的这种专区，然后价格也非常实惠，就是玩一次碰碰车还是那个彩虹滑梯，我忘了是100块钱三次还是20块钱一次，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然后这个包括我们后来又去买了一份什么这个美食专区，然后还碰到了朋友，但是一家三口在那儿吃，反正差不多吧，100多块钱一家三口吃的也比较不错了。所以说这个你要说它有30-50，那我觉得这个绝对是没有的。但具体的这个详情信息啊，这个第一个呢，大家可以在开幕式的时候赶着能去赶这个凑凑热闹。然后第二个呢，也欢迎大家尽情的关注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到时候在那个里面看一看我们详细的一些这个给大家宣传的信息呀，有哪些好玩的呀、看点呀等等等等。所以今天啊，就是我们聊的是有没有那种别人很喜欢但是你完全这个 get 不到的一些东西和爱好。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就特别不用 care 的一个事儿， get 不到其实我觉得并不代表说你跟不上潮流，也不代表说是你不合群，那就是我们不喜欢。我觉得不喜欢的东西是完全不需要理由的，因为我们现在会习惯性的，哎呀我可能不太喜欢这个口味，我可能不，我觉得不喜欢那就是不喜欢，我不需要理由。就包括我喜欢的时候，我也不要求你来喜欢这些东西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是各自尊重就好了。所以说不需要去喜欢那些必须要喜欢的或者是有很多流行的东西，只需要那种真正的让您心动的东西就 OK 了。反而我觉得从那些不喜欢的东西了解的过程当中，慢慢的知道了我们自己更喜欢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这点反而也更重要啊。9:56，伴随着最后一首歌，也是来自于一鸣点播的一首歌，如何相信这就是梦。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她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第四集。
0: 金环和如莲正在谈着，金环听了如莲的话，先下好生凄酸，紧紧拉住她的手道：“你何必说得这样伤心，把自己看得这般轻贱？我却觉得你是云彩眼里的人，为你死也死得过。”如莲叹息道：“哎，但愿你的心总是这样，便是事情不成，我单一世虚名也不冤枉。可是以后你有什么办法？”“哎，这真难说，我父亲那样脾气，无论如何我不敢和他说，就是说也说不过去，只可慢慢等机会，但盼天可怜，你我总有那一天。”如莲想了想，忽然笑道：“你叫我等到何年何月？32年你可等得了？好，我就先等你3年，这3年里你去想法子。”说完自己沉吟一会儿，才又喃然道：“我却对不住你，要去不干好事儿。你去干什么？你可信得过我的心？你可真要挖出心来看？那我就痛快告诉你，我将来跟你一走，把我娘放在哪儿？即使你家里有钱，也不见肯拿出来办这种事儿。你肯，旁人也未必肯，还不如我早给他赚出些养老的费用，到那时干干净净的一走，我不算没良心，也省得你为难，也免得你家里人轻看我是花钱买来的。你说的理儿是不错，可是你要去干什么？那你还用问？靠山的烧柴，靠河的吃水，试问我守着的都是什么人？还有别的路？走不过是去下窑子。”金环连连摆手道：“你这简直是胡闹，咱们今天一谈，你就是我的人了，再叫你去干这个，我还算是人吗？再说你这样干净的人，为我去干这种营生？干净？我还干净？我要干净倒真是出骨了。不怕你瞧不起我，实话说，在前年上北京去的时候，我娘就把我的清白卖了几百块钱，她都顺着小窟窿冒了烟儿。何况我每天跟着这样一个娘，去东边卖歌，西边卖眼，叫千人瞧万人看，和下窑子有什么两样？反正我总要对得住你。这几年台底下 想着我的癞蛤蟆已不算少，成天家鬼叫狼嚎，挤眉弄眼，也得给他们个倒霉的机会。再说我有地方安身，咱们也好时常见面，省得你天天在园子里对着我活受罪。江环摇头道：“宁可我多受些罪吧，你还是不干这个的好。”如莲看了他一眼，只见小日已从东面墙隙照到他那被小风冻成苹果色的颊上，红得可怜，便又拉着他的手道：“那你还是不放心我？只要我的心向着你，他们谁能沾我一下，也不过只有进贡的份儿罢了。现在我已拿准了主意，咱们是一言为定。等我找妥了地方，再想法告诉你。你快去吧。”京环还迟疑不走，如莲不由分说，一直把他推出大门口，口里道：“这院又不是咱的家，你在这里练什么？”京环走出门外，又立住回头道：“我说干部的，你再想想。”“想什么？我就是这个主意了，快走吧。你这身衣服在这巷里溜，叫人看着多么扎眼呢。”说着把身儿向里一缩，把门一关，江环再回头，只见两扇门已变成银汉红墙，眼看是咫尺天涯，美人不见，只得望着楼上看了几眼，提起了脚便走了去。哪知走不到几步，只听后面门儿呀的一声，忙立定回顾，见如莲从门里探出脸儿来，叫道：“
5: 回来。”
0: 京环便又向回走，如莲笑着道：“
5: 傻子，你不当官役，用不着起五更来查街。明天再这样，我发誓再不理你。这样傻跑，冻病了谁管？”
0: 说到这里，京环已快走到门首，他便豁地将身儿缩入，把门关了。京环又只看见两扇大门立在面前，人儿又已隐去，对着门发了一会儿呆，只可再次走开。等他快走到巷口拐角的地方，如莲又探出身来，向着他一笑，他回头才待立住，如莲又缩回去。沉一会儿，如莲再开门出来，只见冷静静的空巷无人，知道他去远了，呆呆的自己站了一会儿，忽觉得两只手都冻得麻木了，耳朵也冻得生疼，心里却一阵凉一阵热的不好过。自己诧异道：“
5: 哎呦，他在这儿说了这么半天也没觉着冷，他走了怎么忽然冷起来了，这倒怪呢。”
0: 说着自己呸了一口，赌气回身关门进去。上了楼，见煤炉已经灭了，听听里间周七的鼾声还在响亮，回头看看自己的床，见被子还那样散乱地堆着，自己轻轻咳了一声，这才脱了隔夜未脱的鞋上床去，拉过被子躺下，忽觉被子冰得人难过，才知道在外面站的功夫大了，衣服上带进来许多寒气，被被子一扑便透进衣服，着在体上。如莲忙把头蒙上，在被底瑟缩了好一会儿，细想方才的景况，心下一阵甜蜜一阵凄凉，辗转反侧了好大功夫，到外面市声喧动才慢慢的睡着。正睡得香甜，忽然梦见和他住在一间屋里，自己睡在床上，他坐在床边向着自己呆看，忽然他低下头来，努着嘴唇向着自己笑，晓得他要轻薄，便笑着伸手去抵住他的肩窝，但是他口里的热气已哈到自己额上， 暖絮絮的温柔煞人，不由得那里抵住他肩窝的手便松了，心里一阵迷糊，反而醒了。睁开了眼，只见自己的娘正坐在床边，横着头发，轻黑着眼圈，脸对脸的向自己看。莲宝见如莲睁开眼，便摸着她的玉颊道：
6: 哎呀，你梦里是拾着洋钱了是吧？就那么笑。
0: 如莲原是要起来，听了这句话便又闭上眼，在心头重去温那温馨的梦境。莲宝摇着他的肩膀道：
6: 好孩子好孩子，天过午了，起吧。
0: 如莲便在被里伸了个懒腰，张开双手向着娘。莲宝伸手把她拉起来，顺势揽在怀里，看着她的脸儿道：
6: 你莫不是冻着了？怎么睡了一夜好觉，你看这脸上透着苍白呢？
0: 如莲看着娘扑哧一笑道：
6: 我没冻着，我看娘夜里倒没睡舒坦，眼圈怎么这么黑呀？呸，快起来漱口洗脸吧，你爹已经把饭买来了啊，就等着你吃呢。
0: 如莲懒懒地下了床，站在地下发怔，听得周七在里间咳嗽，便叫道：
6: 娘，您将洗脸家具拿出来。
7: 你这孩子不会自己上屋里去，难道跟你爹还人生？走。
0: 说着就拉着他进去。如莲见周七正候在床头上吸纸烟，床上还辉煌地点着烟灯。他看如莲进来局促不安，觉着坐着不是，立起来也不是。如莲倒赶上前去，亲亲热热地叫了声：
6: 爹，您起得早。
0: 周七到半晌说不出话，最后只蹦出姑娘两个字，沉一会儿才又说的：
8: 青祖，坐下。
6: 您坐着，我要洗脸去呢。
0: 说着便奔了梳妆台去。
4: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莲宝在旁边倒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起初他只怕如莲不承认周七这个爹，日久了发生意见，冷了孩子的心，以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又在昨日见如莲对周七冷淡的情形，更担着一份心。如今见如莲的样子和昨日大不相同，心里觉着他前倨后恭，颇为不解，又想到他昨日或者是困糊涂了，便也不甚在意。如莲洗完脸，便从小机上端过一杯茶，笑着递给周七：

0: 的客人所赏，还是自己交给娘的，便笑道：“我不用钱，还是您带着零花吧。”周七也答不出什么话，便望着他手里魂塞，如莲把身一躲，回头向莲宝道：“
1: 娘，我不要，你让嘛呢？你爹给你钱，你就拿着。”
0: 如莲便从周七手里拿过来，回手又交给莲宝道：“
1: 我没处去花，您先给存着。”
0: 莲宝把钱带起来，就张罗着吃饭。三人围着小鸡坐下，莲宝把预先买来的熟菜都一包包地打开道：“
1: 如莲，这些都是你爱吃的，你爹特为你买来。”
0: 如莲暗想，我娘为她男人在我身上可真用心不小，便向周七笑道：“
1: 还是爹疼我，我应该怎样孝顺您呢？”
0: 莲宝道：“
1: 好孩子，我们又没儿子，后半世还不着落在你身上，除了你还指望谁呀？只要我赚得来，您父母俩就是享不着福，也还挨不着饿。昨天我听说这些年爹受了不少的苦，真是可怜。以后我总要想法子叫您舒服几年。哎呀，难得孩子你这片好心呢，我们只要不受罪就够了，还享什么福啊？您先别说这个话，昨天我半夜醒来，想到您父母俩这样年纪还能受什么奔波，我现在也不小了，正该趁着年轻去挣下一笔钱，预备您俩养老，主意是早已打定了。
0: 莲宝听了，眼珠转了几转道：“
1: 啊，现在你卖唱每天进几块钱，也讲究够度日的，还是干嘛呀？”
0: 如莲看着娘呆了一会儿，忽然眼圈一红道：“
1: 娘，我说话您可别生气，难道我一世还总去卖唱？我将来也有个老，我现在想着就害怕，您老了有我，我老了有谁呀？娘，您也要替我想想。”
0: 莲宝听到这里心里突然一跳，就知道他话里有话，事有蹊跷，自己原是风尘老手，有什么瞧不透，便道：“
1: 孩子，你的话我明白，我还能叫你跟我受苦一世啊？只要你给我们留下棺材钱，我巴不得你早些修成正果。你想了荣华富贵，娘我就是讨了饭心里也安。”
0: 说着看了看如莲，便用手帕去擦眼泪。如莲也觉得一阵焦心，看着娘几乎要哭，转念一想，心肠突然一硬，便拉着娘的手道：“
1: 咱娘俩是一言为定，倒别忘了今天这一番话。告诉你句实话，我已是有了主的人，主是谁早晚您会知道。这件事儿谁一阻拦，我便是个死。但是我要规规矩矩的给您挣三年钱，才能跟他走。”
0: 莲宝听了心里暗自诧异，这孩子向来没和我离开一时，是什么时候成就了幽期密约，同谁定了海誓山盟？但自己又知道如莲的脾气，说得出便做得出，现实若和他执拗，立刻就许出毛病，只可暂时应许了他，慢慢再想办法，便道：“
1: 孩子，只要你舍得离开娘，现在跟人走娘也不管，指望你放亮了眼便受人家的骗。我又不是傻子，您放心，绝不会上当。

0: 连宝想了一会儿，叹道：“随你吧。可是你这三年里，上哪儿去给我们挣养老的费用啊？”“那您还用问？当初您从哪儿出来，我现在就往哪儿进去。郭大娘在余德里开的迎春院，上次您领我去过一趟，我看就是那里也好。现在那里使唤个几百块钱，也好叫我爹换身好的。”说着看了看周七，只见他铁青着面孔，低头一语不发。这时连宝听了如莲的话，心里悲喜交集。悲的是女儿转上三年前就要走了，喜的是早知道自己女儿的容貌，若下了窑子不愁不红，就是只混三年，万八千也稳稳拿在手里。又后悔若早晓得她肯这样，何必等她自己说，我早就富裕了。她想到这里颇觉踌躇满志，脸上却不露一丝喜容，仍装出很悲苦的样子道：“孩子，娘我虽然是混过世的人，可再不肯把你往火坑里送。这可是你愿意，将来怨不上娘啊。哎，不过你说的是正理儿，这样你也尽了孝，我们也松了心。将来到了日子你跟人一走，我们也抱着心一人，大家全有了归宿啊。就依你这样吧，回头咱把郭大娘请来商议商议。”说到这里，只见周琦豁的立起身来，哈哈大笑了几声，拔步向外边走。“
1: 哎，你上哪儿去？”“
2: 我走。”
0: 连宝顺手把他拉住道：“
1: 咦，那迟妈还没抽烟，上那儿护窗去。”
0: 周琦惨笑的：“
2: 我可不是出去护窗，此简随后不是我久留之想，昨天在这住了一宿，许许咱夫妻20年的旧是坟搭救了你，如今我还去干自己的捞鹰生，咱们智长啊昨也没遇见，大家仍旧撒个手吧。”
0: 连宝诧异，也立起来道：“
1: 我不懂，你这是为什么？”
0: 周琦把俩眼瞪得滚圆道：“
2: 为什么？我周琦在外面闯荡了这么多年，拉过洋车，当过奴才，爬过烟馆，跑过赌局，什么下贱事不做啊？就是不干这丧良心的臭勾当。我昨天来，你今天都叫女儿下腰子，真算给我个好看，我该谢谢你们对我的心。
1: 您不是没在旁边听着？那不是我强迫，是如莲自己愿意的呀。你要是不愿意也尽管痛快说呀，何必这样混闹呢？”“
2: 我说啥？女儿又不是我的种，她要是我的亲女儿，何必非这些话。”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台 FM 92.9兆赫。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3: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味蕾的记忆》，作者丁帆。人在不同时空中，对食物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所谓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是物质需求得到了极大满足以后的奢侈需求。味蕾的记忆往往是喜新厌旧的。一种制作再精细的美食，如果成为你每天的家常便饭，你也会厌倦的。味蕾追求的是异味，而非同味，但是它有时也是会喜旧厌新的。因为在特殊环境中吃到的食物会给味蕾打上深深的特殊印记。也许当你第一次进入豪华餐厅时，尝到制作精细的菜肴使你感到震撼，或许那种奢华的仪式感和高档的礼节服务让你忘却了味蕾的记忆，记住的只是空间对你的压迫。反之，你在那种苍蝇馆子里偶尔吃到的某种味道特别的菜肴面点，反而能让你终生难忘。所以味蕾的记忆往往是对食物异味的猎取，而非对场合与仪式的关注。最深刻的味蕾记忆就是我16岁下乡插队时几次反差极大的猎食行为。我把从南京带去的香肚蒸熟以后，请端着饭碗跑饭的邻居们品尝，他们竟然吃不出来这是用何种原料做成的食物，只是惊讶世上竟有这么好吃的东西。他们一生在粗茶淡饭中度过，没有见识过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烹饪制作。他们往往会像阿 Q 一样想象城里食物的异味，哪怕是去集镇上吃一盘炒肉丝，都感叹厨师的手艺精湛，因为那是截然不同的风味。城里的食物不仅是炫耀的资本，同时也是一种味蕾游历的奇妙感觉。而当一个久居闹市的人品尝到乡下原始风貌的食物时，他的味蕾记忆也会产生一种永恒的定格。大麦黄了的时候，当我第一次尝到原麦粉调制的面糊糊时，我惊讶当地农民为什么把它当作撞猪的饲料。那种特别的异味在我的齿间游荡了好几天，以至于几十年来始终念念不忘。一手端着一碗稀溜溜的圆麦糊糊，一手抓着馒头或卷饼，就着小鱼熬咸菜或大头菜丝，这种粗粝的乡村美食便成为苏北平原留在我的味蕾上的永恒记忆。何谓相思？何谓相思？或许味蕾上的记忆胜过万千语言的抒情。秋收季节，第一次尝到用新米农垦五八熬的大米粥，那股清香留在我16岁的味蕾记忆里挥之不去。我无法形容那种留在齿间的天物味道， 为了天天都能吃到新米的味道，我用知心下乡第一年由粮管所供应的粮食陈年中熟米与乡亲们兑换新大米，就有邻人说我傻，因为新大米水分大，出饭量极低，当时对饥饿的农民来说，吃饱饭才是人生第一位的大事。新大米固然好吃，但好吃能扛饿吗？自从我离开农村，就再也品尝不到那种新米的味道了。虽然现在物流非常发达，新大米源源不断地流到人们饭桌上，但是过去那种新大米的异香再也找不回来了。是品种出了问题，还是味蕾的记忆出了差错，我不得而知。在时间的年轮里，我寻找昔日的相思与相思。在广袤的空间中，我在寻觅成与香的坐标，味蕾的记忆在时空交错中变幻莫测。是食物基因发生了突变，还是人对自然的感知渐渐迟钝？近20年来，人们对美食的满足中走出来了，去寻找昔日农家菜的口味，却很难有所斩获。就是因为人们难以理解美食的哲理，是人与生存环境的辩证关系。我插队的地方是作家胡石岩笔下的宝应水乡，一曲九九艳阳天就会将我们带入那个酸甜苦辣俱全的火红年代。茨菇是宝应水乡闻名遐迩的水产品，如今用那种面面的小茨菇与五花肉红烧，其油脂卤水穿过茨菇的表层结构直达茨菇肌里，让许多城里人得出了肉不如茨菇好吃的结论。殊不知当年的茨菇是人们用来度春荒的主食，每天呼上小半锅无油寡味的清水茨菇，让牙子们吃得怨声载道，矮出的都是茨菇的酸味儿。即便是无污染的食物，它在你味蕾上留下的记忆也是苦涩的。不要以为水乡的农民没有肉吃就可以天天吃鱼，其实除了娶亲和节日待客，他们平时是不吃鱼虾的，尤其是螃蟹更无人问津，因为腥而无肉。平时不吃鱼虾，一是因为鱼虾需要用热油去腥，非一般人家享用得起；二是逮到大鱼就卖掉，卖给那些有油的人家去享用，鱼几而已，也算是赚一笔补贴家用的不菲外快。只有剩下的小鱼小虾，人们才会拿回家与大咸菜一起熬制，那样的咸菜就会变得酥烂。如果加上适量的油，起锅时再撒上一把蒜苗，那一定是下饭就粥的上好小菜。那时当地流行的一句烹饪诀窍就是油多不坏菜。然而谁家有油呢？红烧入味，再倒入煸炒好的大咸菜或雪里红，忽热后用大碗盛好，在寒冷的天气下将它冻起来，鱼和咸菜美味可兼得也。及至今日，我偶尔还会下厨去重温昔日味蕾留下的那份记忆。也许人类的饮食在进化过程中逐渐被阶梯式的差序格局所包围，在不同的时空里，饮食者究竟是在吃文化，还是在满足本能的需求？这的确是一个关乎生存哲学的问题。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味蕾的记忆》，作者丁凡，我是周一。

书，是明灯，泥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读书如同旅行，攀之愈高，望之愈远。读书就像插秧，种下去的是秧苗，收获的是稻穗。读书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谐我们的生活。留一点时间读书，多一天空闲思考，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唐雪。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做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事。早年当班主任的时候，我接触过一个问题生，叫小米。其实他成绩很好，是班里的尖子生，文科理科样样精通，每个课间都见他捧着一本厚厚的书如饥似渴地阅读。就是这么优秀的一个人，却很少和同学互动。慢慢的，大家开始在背后叫他梅花，因为觉得他傲雪凌霜实在太高了，能明显感到刚开始他还有点尴尬，比如谁都不愿意和他在一个组讨论问题，因为他不说，大家很少能想到答案，可他说了，他就变成全场的焦点，所以每一次落单，小敏都显得有些不自在。这种不自然又助长了大家对他的审视和苛责，久而久之，小敏也就没有融入集体的意愿了。在那时候，这属于一个挺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教育讲究尊重老师，团结同学，一定要有集体观念。每次见他一个人进进出出，单独行动，老教师们都会善意地提醒我，人呐，是群居动物，怎么能不合群呢？其他人都能融入，为什么他不能？难道是集体的问题吗？我顶着压力决定找小敏谈一次。那天放学，我看见他一个人在教室里埋头拖地，就走过去问小敏，你们组的其他人呢？小敏忽然扬起下巴，很快又摇了摇头，继续埋头拖地，不再说话。我和他一起收拾完教室，就拉着他来到洒满夕阳的操场。其实那时候找他谈话，不仅仅是出于班主任的关心，我更想知道一个13岁的孩子是不是真的有勇气和孤独较量。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开场白有点不自然。

我们先交流了最近看的几本书，其中他提到了美国作家理查德·耶茨的《十一种孤独》和威廉·戈尔丁的《冥王》。然后我小声地问他，每天看书辛苦吗？在学校的时候快乐吗？小敏思考了几秒，坦言一开始觉得有些别扭，也尝试在课间放下书本和同学们一起玩耍，可他根本不知道其他人嘴里说的那些明星，即使想说也插不上话。小敏笑着说，我曾问自己，放下书去和同学聊那些不感兴趣的人和事儿，我能坚持多久？一天，一周，还是一个月？可那样的我还是我吗？后来我就想通了，每个人的人生都不一样，别人已经有人做了，我还是安心做自己吧。那天的小敏从容自若地走在暖洋洋的阳光里，微闭着双眼，周身都是温柔的余晖。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一幕始终让我难以忘怀。所以我们真的很难用世俗的观点去界定每一种鲜活的人生。你喜欢高朋满座、歌舞升平，并不代表孑然一身、离群所居就一定不好。人的机体对外界环境的改变非常敏感，天气热了就会脱衣纳凉，温度低了就会添衣保暖，而我们的心理更是如此。因为每个人的家庭、性格、爱好不同，所以自身的频率波段就不同。喜欢打牌的人自然爱找牌友，碎嘴八卦的人就喜欢扎堆聊天儿。当外界环境对你是一种滋养的时候，你肯定会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但如果周围人的价值观和你的格格不入，那你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地排除干扰，坚持做自己。前段时间有一位谷歌首席科学家突然火了，他叫李飞飞，是全球十大顶级科学家之一，也是斯坦福大学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在顶级计算机期刊上发表了100多篇学术论文。而他的人生经历恰好告诉我们，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比什么都重要。1999年，李飞飞大学毕业，就业形势一片大好，他同时得到了麦肯锡和高盛等华尔街多家机构的邀请，却为了心中的梦想只身去西藏研究藏药。因为他从小就坚信，了解中医和藏药是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入口，他不愿让自己的梦想搁浅。就这样，李飞飞一直坚定地走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几年后，他再次放弃了华尔街的高薪工作，依然决定读博，而且选择的是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神经科学专业。李飞飞说，这么多年的经历告诉我，眼睛看到的前方应该是空旷的，我们必须找准自己的方向。我们生长在同一片蓝天下，我们面对的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地球，可是这相同的世界在每一个生命面前又都是如此的不同。出身与教育造就了性格，性格决定了观念，观念又生成了思维方式。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个性化的表达，每一种思想都会有人支持，也会有人反对。就像同样的城市，既会有人喜欢，也会有人讨厌。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与这个世界不断

的碰撞。在这一点上，没有高下和对错，只有选择和取舍。杨绛先生曾说，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发现，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你应该合群，你应该结婚，你应该生个孩子，你应该像别人一样。这些话无论是假意还是真心，都只是别人的意见。我们完全没必要因为害怕孤独而强迫自己置身于某个圈子，把时间和情绪交由他人去挥霍，去引导。正如我喜欢的一位作家说，活着的使命绝不是尽量让更多的人接受自己、喜欢自己，活着是为了不断找到那些真正有趣的事，做一个绝不完整但十分精彩的人。说到底，这世界只有一种成功，那就是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畅快淋漓地过一生。读书品人生，刚刚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来自于米粒的《做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事》。我是唐雪。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接下来啊，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介绍一下世界上最懒惰的动物。小朋友，在刚果的热带雨林中住着一种无比懒惰的动物，那就是树懒。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它真的很懒呢。树懒和猴子长得很像，但是习性却和猴子完全不同，因为它实在是太懒了，就连动作也很迟缓。树懒一天24小时中竟然可以睡上18个小时，只有6个小时是醒着的。树懒属于夜行性动物，所以只在夜间行动，白天的时候啊，整天抱着树干睡觉。而且呢，因为它每天都吊在树上生活，所以啊，它长有长长的脚爪，在树之间来回穿梭，以摘取树叶和果实为生。树懒毛是褐色的，但是因为动作太慢了，所以皮毛在雨季的时候会渐渐地长出苔藓，这让它的体毛呈现绿色的保护色，以避免受到侵袭。树懒不喜欢在地上行走，可是偶尔呢，它也会从树上下来，通常是在树懒要大便的时候才会下来呢。不过它大约7到15天才会大便一次。哎呀，小朋友，你看这树懒，它是不是懒惰到家了呀？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豆豆姐姐今天继续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内容是这样的：明太祖，九亲师，传见闻，方四寺，迁北京，永乐寺，戴崇祯，眉山市，清太祖，应景命，敬四方，克大定，治世祖，乃大同，十二世，清作中。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是说，明太祖朱元璋经过多年征战，建立了明朝，他把皇位传给建文帝，建文帝才当了四年皇帝，就被他的叔叔朱棣取代了。朱棣于1403年改元永乐，1421年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帝位传至崇祯皇帝时，朝廷内部腐败不堪，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崇祯皇帝最后于眉山自尽而死。清太祖努尔哈赤接受上天的任命，统一了女真全境，完成开国大任。到了世祖这一代，取得了天下大同，清帝传位十二世，以宣统帝退位告终。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燕王遇险》。朱棣做燕王时，在一次战争中被敌军追杀，他被逼到一个地方，这里背面是山，对面是平原，还有许多河流交汇。朱棣骑着一匹青葱马，跑到一条河沟边，眼看敌军就要追上来了，他着急地问坐骑：你能跨过这条沟让我安全脱险吗？说完一抖缰绳，没想到这匹马仿佛听懂了朱棣的话，立刻驮着朱棣接连跨过了三条河沟，使他顺利摆脱了追兵，最后化险为夷。可是这匹马却因过度劳累而死了。后来朱棣称帝后，将都城迁到北京，为了纪念自己当年的忠勇坐骑，专门建了一座马神庙。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小朋友喜欢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时间了。那爱听故事的小朋友，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童话故事，名字叫做《捉个坏小孩尝尝》。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啊，小朋友是不是觉得很好奇，还有一点小害怕呢？接下来我们来收听《捉个坏小孩尝尝》第三集。
1: 小女孩莉莉的房间里很安静，只有墙上的挂钟滴答声像小雨点一样不停。

0: 就在这个时候，但丁的肚子，莉莉揉了揉眼睛说：“哎，小家伙，你饿了吧？我这就给你盛饭去。”但丁用他妖怪的语言说：“
1: 我不要吃饭，我们妖怪的食物是坏虫子。不过我不要吃坏虫子，我想吃胡萝卜。”
0: 女孩莉莉听不懂但丁的话，她还误以为但丁在催她，马上说：“好的好的，稍等一下，我这就把饭菜拿过来。”不一会儿，莉莉端着两碗饭菜出来，每碗都只有一小半，显然莉莉是把自己的晚饭分成了两份，一碗放在自己面前，另一碗给了但丁。莉莉很温柔地对但丁说：“吃吧，小家伙。”但丁惊喜地看到他面前的饭菜里，其中竟然有被切成了丝的胡萝卜。但丁赶紧尝了一点，他发现比他平时生吃的胡萝卜要好吃得多耶。但丁忍不住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1: 哦，这胡萝卜真好吃。
0: 但丁一边吃又一边在想，
1: 眼前的这个女孩应该不是坏小孩吧，而且坏小孩也不会把这么好吃的饭菜分给我呀。
0: 看到但丁吃得很香，莉莉笑着对但丁说：“嘿，没想到你这么喜欢吃炒胡萝卜丝啊，这是爸爸做的，怎么样，手艺还不错吧？”但丁顾不上说话，使劲地点了点头。
2: 哦，你能听懂我说话呀？
0: 莉莉惊讶地问。但丁又点了点头。
2: 哇，太神奇啦！
0: 莉莉开心极了，要不是但丁在吃饭，他一定会抱起可爱的小但丁转两圈。
2: 瞧你，饿了吧？喏，我这份也给你了。
0: 莉莉说着，把自己那份胡萝卜丝倒给了但丁。但丁美美地吃着香甜的胡萝卜丝，他的心里却很失望。
1: 唉，眼前的这个小女孩不是坏小孩啊，怎么办呢？我拿什么回到龟拉森林呢？哼，那帮可恶的家伙们。
0: 小妖怪但丁一边吃着一边想着，夜晚这里的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听故事的小朋友，小妖怪但丁还会回到那个神秘的龟拉森林吗？如果他再次回到那里，但丁会吃什么呢？作为一个小妖怪，不吃坏虫子，只喜欢吃胡萝卜，他是不是又会被其他的小妖怪们嘲笑和讽刺呢？月光是照不进茂密的龟拉森林的，龟拉森林的夜晚永远都是黑黢黢的样子。夜深了，有个圆鼓鼓的小黑影浮在龟拉森林的地上，仔细看才会发现黑影正用后脚和尾巴撑着地面，前边两个不长的小爪子在拼命地挖着什么。小妖怪们正在树叶中穿梭跳跃，争抢着坏虫子吃。不知是谁问了一句：“
3: 瞧啊，地上的那个是谁？

0: 那个黑影听见问话，爪子往土里抓了一把，扭头就向龟拉森林外面跑去。这时周围的妖怪听到响动，都停止争抢，围了过来。那个黑影见了，立刻趴下，把一张脸埋在土里。龟拉森林瞬间被笑声填满，随即而来的是一阵冷嘲热讽。啊哈，这不是但丁吗？
1: 啊，没错，是那个要捉个小孩尝尝的家伙。那他怎么还在挖胡萝卜吃啊？
2: 有进步，他现在会吹牛了。
0: 现在既然已经被认出来了，但丁不再躲闪，他索性抬起头，慢条斯理地用尾巴扫去新挖的胡萝卜上的泥土，塞进他像仓鼠一样的嘴巴里。一个妖怪调侃着说：
1: 嘿，我说但丁，你抓的小孩在哪儿啊？不会是种在地下了吧？
0: 但丁说：
1: 你没听人们说过，有付出才有收获吗？就像是钓鱼，要先在钓钩上绑好鱼饵才行。我这是在做捉小孩的准备工作呢。说了你们也不懂，哼，咱们走着瞧吧。
0: 他说话的声音变得慢慢含糊不清，不知道在大嘴巴里含了多少根胡萝卜。
1: 但丁都能做吹牛大王了，
0: 又一个妖怪尖着嗓子喊道。周围的妖怪们又都笑了起来。但丁不再理会他们，一个手爪子里攥着一根胡萝卜，闷头朝着女孩莉莉的家跑去。但丁在路上已经想好了，即使抓不到坏小孩吃，能在女孩家多吃几次炒胡萝卜也是挺好的呀。这个有趣的故事发生在神秘的龟拉森林里，有一个叫但丁的小妖怪，他和其他妖怪有点不同，因为他不喜欢捉坏虫子吃，只喜欢吃胡萝卜。他因此受到了其他妖怪的嘲笑，认为他不配做妖怪。后来他一气之下跑出了龟拉森林，遇见了一个叫莉莉的小女孩。后来又怎么样了呢？清早，女孩莉莉一睁开眼睛，发现她的床头上摆着两根新鲜的胡萝卜，绿色的胡萝卜缨上还沾有一星星的露水。莉莉拿着胡萝卜，一脸不明白地走到爸爸的门口。爸爸的房门紧紧地关着，应该不会是爸爸。这样想着，莉莉缩回抬起的手，返回来问但丁：
1: 喂，二胖，这胡萝卜是你挖来的？
2: 嗯。
0: 但丁迷迷糊糊地点点头说：
1: 可以炒胡萝卜吃。
0: 莉莉虽然听不懂但丁的话，但是她看懂了但丁的动作。她轻轻地拍了拍但丁的头，兴奋地说：
1: 啊，我的二胖真好啊，还会报恩呢。可爱的小东西，你在哪里挖的胡萝卜呀？
2: 困死了，我不想说话，我想睡觉。
0: 但丁一边打着哈欠，一边说着莉莉听不懂的语言。最后啊，他用两只小爪子捂住了眼睛。莉莉笑了，她用手轻轻地抚摸着但丁说：
1: 虽然我没听懂，但是我知道你还想吃炒胡萝卜丝，对不对呀？
2: 可是我不会做耶。

0: 要不我给你煮一根胡萝卜吃吧。但丁闭着眼睛，重重地点了两下脑袋。这时候，另一个房间里传来爸爸严肃的声音：
1: 不要玩物丧志，早点在餐桌上，吃完早饭，赶快上学去吧，注意别迟到了。
0: 知道啦，莉莉答应着，轻手轻脚地走进了厨房，把胡萝卜洗干净，放到锅里煮起来。随后，她又开始洗漱吃早点。莉莉吃完了早饭，锅里的胡萝卜也煮熟了。她捞出胡萝卜放在碗里，来到她的房间，叫醒了但丁，说：
2: 嘿，可爱的小二胖，我上学去了，你起床后啊，记得吃胡萝卜哦，我给你煮好啦。
0: 哪知道但丁嗖的一下跳起来，他径直扑进莉莉的怀里，两只前爪紧紧地抓住莉莉的胳膊不放。
2: 哦，小东西，怎么了？你要跟我去上学？
0: 莉莉不明白地问。但丁点点头。原来呀，但丁想
3: 跟小女孩莉莉到了学校，就能接触到更多的小孩子，那样也就更容易找到坏小孩了。
0: 这个是但丁的计划。莉莉呢，她直接把但丁装进了书包，然后又捞出胡萝卜，用塑料袋装好，轻轻地放在又开始打盹的但丁的身旁。听故事的小朋友，小妖怪但丁跟着小女孩莉莉去了学校，他会遇到他想捉走的坏小孩吗？他的计划能实现吗？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康英杰报道，顺义区罕见病产学研协同创新医药健康产业提质升级再获标志性成果。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联合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企业北京安龙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共建的神经系统罕见病创新诊疗与转化北京市重点实验室获批。实验室将打通临床诊疗、基础科研、新药研发、落地量产全链条，补齐国内罕见病原研药短缺、科研成果转化迟缓产业短板。北医三院是国内神经系统罕见病诊疗标杆，拥有全国规模领先的罕见病专病患者队列、全周期随访数据库与临床样本资源，可精准对接国内病患真实诊疗需求，明确新药研发方向。安龙生物是区内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深耕 AAV 基因治疗、小核酸创新药物赛道，手握自主知识产权核心研发平台，多个罕见病在研新药正稳步推进临床试验。双方强强联合，精准聚焦肌萎缩侧索硬化、腓骨肌萎缩症等高发神经系统罕见病的诊疗痛点，将顶尖临床医学资源导入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产业沃土，将实现临床需求就地转化、创新药就近落地，最大化释放产学研协同效能。下一步，安龙生物与北医三院将持续深耕神经系统罕见病原创疗法攻关，加快在研基因药、小核酸药物研发落地进程，依托先行区优势，推动创新药快速进入国内临床应用，切实缓解罕见病患者缺医少药困境。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正加快建设全国唯一的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以构建研发、孵化、保税、仓储、跨境进口、临床应用全链条罕见病产业体系，叠加区级医药健康专项扶持政策、临床产业基金赋能、空港生物医药产业园配套支撑，持续吸引顶尖医疗机构、创新药企、科研平台急剧发展。记者鲍雨涵报道。近年来，燕京啤酒北京工厂党委以燕京红雁、绿韵、匠心党建品牌为统领，将红色基因深植于生产经营全链条，走出了一条党建与创新互融共促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燕京啤酒北京工厂于1980年建成投产，占地1200亩。40多年来，一代代燕京人扎根顺义，坚守实业。近300名党员、1600余名职工不懈奋斗，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为生活酿造美好的初心使命。走进燕京啤酒北京工厂，智能化产线高效运转，处处涌动着转型升级的蓬勃活力。北京工厂党委始终坚守为高质量发展贡献国企力量，发挥国企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保驾护航、提供战略支撑的使命担当，以实干担当推动技改升级、绿色治理等协同发力。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工厂党委书记、厂长吴培说，2025年我们投资1.5亿元与在无菌灌装领域享有盛誉的德国克朗斯团队合作，打造国际领先的12万罐全新生产线，每秒产出33罐啤酒，年保供产能达10亿罐，整条产线全自动运行，从自动上罐到码舵入库共6个环节，自动化智能化水准稳居国内啤酒行业第一梯队。相较14-5时期，厂区产量增幅达12.9%，累计新增产量超7万千升。2025年，北京工厂党委以红色引擎创新驱动活动为抓手，深入开展接榜挂帅攻坚行动。工厂党委聚焦技术创新、降本增效、安全生产、品质提升等关键领域，深入梳理制约工厂高质量发展的难点堵点问题，组织工厂党委及下设10个党支部精准认领重点攻坚任务，制定细化攻坚举措71条，所有项目均在2025年底高质量收官。从提升包装布 LEF 到降低车间压缩空间消耗，从提升线产出率到各项工艺优化， 一项项硬指标的突破，把党建优势转化为企业创新优势、发展优势、竞争优势。北京工厂党委亦不忘内功修炼，在全厂范围内开展学理论、下基层、转作风、强管理专项活动。党委书记带头领学，各部门累计举办读书会321场，覆盖5856人次，推动党员干部在思想淬炼与基层实践中提升履职能力。千秋基业，人才为本，紧扣燕京鸿雁、绿运匠心党建品牌建设。2025年，北京工厂党委坚持以党建引领人才强企赋能高质量发展，围绕工厂发展需求精准制定招聘计划，采用线上线下联动方式招引关键紧缺人才，深化校企合作前置储备力量，全年引进高技术人才27名，构建系统培养加专项赋能一体化育才体系，扎实开展沉浸式培训，精心举办高管讲堂，深入实施班长能力提升计划，为工厂战略目标稳步实现提供坚强组织保障。用实干作答，用实际交卷，这份荣誉是里程碑，更是冲锋号。燕京啤酒北京工厂党委以信仰为曲，以奋斗为酿，让每一瓶燕京啤酒都饱含初心之纯、奋进之烈，让燕京这块金字招牌在新时代熠熠生辉。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康莹杰报道。近日，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口腔医学专业赛暨首届全国口腔医学创新创业大赛半决赛举行，这是国内口腔医学领域首次举办的全国性高规格创新创业专项赛事。大赛优秀项目将优先获得院地双方在科研攻关、空间载体、产业对接等全方位转化支持。本次大赛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火炬中心、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北京大学口腔医院联合主办。大赛自启动以来，面向全国医疗机构、高校及科研院所广泛征集创新项目，累计收到51个高质量项目，覆盖口腔新器械、新材料、人工智能、数字化诊疗等前沿方向。经过前期8位行业专家组成的评审团严格筛选，最终40个优质项目脱颖而出，晋级本次半决赛。半决赛参赛项目分为2大赛道，其中器械与材料组24项，数字创新组16项，全方位展现了我国口腔医学领域的创新活力与科研实力。大赛采用项目路演加专家评审的专业模式，特邀16位涵盖口腔临床、科研管理、产业运营、股权投资等多领域的业内权威专家组成评审团，从技术创新、临床价值、市场前景、落地可行性等多元维度对参赛项目进行综合打分、精准点评，高标准筛选优质创新项目，为行业创新发展精准赋能。顺义区口腔产业发展具备充足的产业承载空间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现已聚集赛乳特、星火万方等口腔产业链企业100余家，覆盖研发、生产与服务全链条。顺义区与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共建国际口腔医疗器械创新转化基地，设立首期1亿元、远期规模10亿元的口腔产业基金，为各类创新项目提供全周期资本助力。半决赛共决出20个项目进入决赛，这些项目将获得1对1转化支持，包括知识产权梳理、样机开发、注册路径设计等，真正实现扶上马送一程。根据赛程安排，大赛总决赛将于8月16日第2届北京口腔医疗器械创新转化大会期间在顺义区举办。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每年暑假既是孩子们的欢乐时光，也是溺水、坠楼、交通事故等各类意外事件的易发高发期。如何给孩子们快乐充实的假期加份安全保险？以下这份暑期安全提示请您收好。进入高发期，儿童溺水要警惕，少年儿童防溺水要教育孩子做到：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在河边、清水平台、工地水塘等区域玩耍；五、不在河道边洗东西、钓鱼虾等；六、不在河道、湖泊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场所戏水或游泳， 七、不在游泳池里或景观池旁嬉戏打闹。八、发现同伴溺水，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盲目施救。外出游玩，勿忘安全。一、密切关注目的地及沿途天气情况，根据天气状况及时调整行程。二、在山区、河谷等区域，要注意防范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山洪爆发等灾害风险。三、避免前往没有正式开放、开发、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旅游。四、谨慎参与划船、漂流、深潜等涉水活动和高空、高速、探险等高风险旅游项目。五、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不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六、入住酒店宾馆后，要熟悉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位置，留意消防器材摆放位置。暑期汛期叠加，防范灾害性天气。一、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台风雷雨天气非必要不外出。二、雷雨天气不在低洼地带、水塘、水库等危险区域活动。三、在户外不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附近避雨。四、在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防止跌入窨井或坑洞中。五、雨天出行要远离路灯、高压线，绕开涵洞、桥下等地势低洼处。六、暴雨前后避免进入山区、河谷等有地质灾害易发区域。七、遇到冰雹天气要马上寻找安全地方躲避。八、遭遇短时强降水，远离低洼地区，警惕积水路段。假期居家安全不松懈。一、在家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离家时做到三清三关。二、教育孩子不要攀爬阳台或其他高处，谨防摔伤坠落。三、尽量不要让儿童使用煤气或燃气灶，如果要使用，必须有成人照看。四、使用蚊香等驱蚊产品时，应远离床单、窗帘等易燃物。五、注意家用电器不得超负荷运转，不撕拉乱接电线。六、做好家庭阳台、平台等区域的安全防护。七、教育孩子不玩火，发现火情及时拨打119。暑期出行，交通安全记心间。一、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不违反各种禁令标志。二、未满12周岁不要骑行自行车，未满16周岁不骑行电动自行车。三、乘坐或骑行电动自行车应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四、步行或骑行时不看手机，不听音乐，不嬉闹。五、不在机动车出入口、马路边或车辆盲区内玩耍打闹。六、乘车选择正规运营车辆，不要乘坐无牌照、车况差以及超员超载车辆。七、乘车时系好安全带，下车注意观察后方车辆行人，确保安全后开门。炎炎夏季，谨防中暑。一、炎热天气减少户外活动，外出注意遮挡，避免太阳直晒。二、避免长期待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中，用空调、风扇等降温。三、外出时做好防晒，可采取打遮阳伞、戴遮阳帽等方式。四、户外活动适度穿衣，选择轻薄、宽松、浅色衣服。五、要少量多次饮水，适时补充盐分及矿物质。六、如果出现中暑症状，应立即转移至通风凉爽处休息。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 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联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沙玉。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

0: 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几乎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块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

0: 还有跆拳道。周末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0: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3: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5: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6: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7: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6: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7: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6: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8: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9: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6: 哟，小赵啊。
9: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6: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9: 行。
10: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1: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2: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3: 鞋管网格2合1，
14: 脚步丈量百家心，
13: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心星。
15: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8: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6: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啊。
7: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6: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8: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6: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 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7: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8: 亲民呐，
17: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8: 情怀呀。
17: 得嘞，咱走着。
19: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0: 王石谷老剑客文凭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东侠你多虑了，你不了解我这兄弟李坤，我们俩共事几十年，此人人品极正，办事情光明磊落，绝非法禅等人可比。他的确是发自内心的欢迎咱们去，看得出他也希望及早把这事情解决了。各位啊，你们不必猜疑李坤如何长短，我敢打保票。但是退一步说，人是有变化的，假如李坤不念前情，把咱们骗进九宫八卦连环谱，他心怀叵测，你我也在所不惧。咱怕什么？有我同贤弟，有在座的各位，再加上我这老糟头子，也杀他个马仰人翻。老头这么一说，大伙儿把腰板全拔直了。这就准备第二天进山，老少英雄55个人，牛小子、虎小子、刘俊、病太岁、张方，那当然是离不开了。全得跟着起身，成名的侠客一个不短。家里得留下人，水晶长老雅然当然不能跟着去了，人家是庙上的主持，还有那么多的人，他得需要照料你。雍亲王想跟着去，经过佟林再三的苦劝，雍亲王这才没去。不过把嘴撅多高啊，还穿呢，这热闹我没看着。你是知道我这平生就爱看热闹。哎呀，你们既然替我担心，那我就不去了，我静候佳音吧。但愿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我在我佛面前多多给你们上香许愿。雍亲王留下了，愚者众人起身，转过蜜蜂岭，来到青阳江的江边，再一看那彩旗飘摆，鞭炮齐鸣的，借着水音传出多远，就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咚咚咚的啪啪啪，咚咚咚咚的啪啪啪，干嘛？欢迎的。二庄主胡元胡兴霸亲自主持欢迎仪式，船只全准备好了。相见之后，大家登船，渡过十里青阳江，来到对岸，这就是八卦山的势力范围。登岸之后，李坤列队在这等着，又有一番热烈的场面。等李坤一见着王石谷，撩衣服就跪下了：“大哥，您相可好？小弟都想死。”李坤说话发自内心，可不是演戏，眼泪吧嗒嗒掉下来。王石谷二目湿润，把眼泪沾着：“兄弟，起来吧，起来吧，咱哥俩这一分手多少年了？”李坤想了想：“25年了吧。”“哎呀，兄弟，25年了， 人生有几个25年呢？我记得分手之时也是在青阳边的边上，你那这是花白的头发，而今再次相见，你我都成了白头翁了，可怕不可怕呀？啊，可不是吗？不过老哥哥，我听说您挺好，看您的精神面貌一如既往，跟当年没什么区别，是吗？兄弟，你也不错呀。来来，我给介绍介绍，啪啪啪挨个人介绍，特别介绍到佟林这儿。李坤上眼下眼打量多时啊，心里坐着劲儿。佟林呢也不例外，这就叫各揣心腹事，尽在不言中。不过佟林老往后稍，但能不说话就不说话。牛小的虎小的，两条大汉紧跟着佟林在这保镖。进了八卦山连环谱的八义大厅，人家事先早安排好了，卫生收拾的干净个倍儿棒，撒的花露水倍儿香，周围鲜花盆景，进了这屋一看呢，心明眼亮，那个痛快劲儿啊，谁都非常高兴，分宾主落座。李坤非得叫王石谷坐正座，王石谷说什么没答应。最后老哥俩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佟林呢坐到左手第七个位置上。佟林放眼往四外打量，一眼就看见铁背罗汉法禅。这法禅呢坐在右面第11把椅子上的，长着身躯手扶抓呀，正冲着佟林在那运气呢。跟那狗护食差不多少。哼，佟林瞪了他一眼没言语。其他的人什么样的都有，有的乐表示欢迎，有的怒目而视，这要有好画家给画幅画那才生动呢。可李坤跟他们都不一样，发自内心那么亲热。谈谈离别情况，说一些客套话，酒宴摆下，喝酒中间，李坤这才说：“大哥，您呢亲自出马，给我们两家解决争端，小弟深受感动。老哥哥，您说，您打算怎么解决这件事儿？我听您的。痛快，痛快，兄弟，咱们自家弟兄，患难的朋友，别兜圈子，有什么咱说什么。咱们还是年轻那会儿的脾气，任何事情撂地下摔三节，玲珑剔透，四面见线，不要拖泥带水。我问兄弟一句话，你想解决这件事儿？当然想。好了，我话出道理，你能走不能？听哥哥您的。那就好办了，兄弟， 佟霞客等人历尽艰辛，为什么？为的是含苞之广。这玩意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千不该万不该，含苞之广不应该夜入皇宫盗取国宝翡翠鸳鸯镯，犯下不赦之罪。你跟佟林有过节，你找佟林，你请这个请那个，没人挑理，甚至你把佟林给大卸八块了，也有人可能取得谅解。唯独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余地啊，简直就是不对不对，太大的不对。我兄弟，你身为八卦山的庄主，头把金交椅，韩宝吴志广是你手下的人，做出这种事情你也得受株连呢。倘若朝廷认真追究起来，派大兵兴师问罪，你这弹丸之地的八卦山能抵挡得住吗？你李坤再能耐大，能挡得住国家的军队吗？可是朝廷没那么做，派佟林身背海捕公文来解决这件事情。我看这事好办，你一声令下，把韩宝吴志广交出来，打修车装慕容，让佟林押他们赶奔北京，再献出翡翠鸳鸯镯，不就完了吗？我跟佟林谈了，一定把兄弟你洗刷得干干净净，不让你受任何株连。我们相信你是正人君子，朝廷倘若追问，我们也有搪瓷。不知贤弟意下如何呀？你怎么想的？哥哥，不必详细说，城破利害我心里有本账。现在我就把韩宝吴志广交给你们，来把二人拿下。好家闯进40名彪形大汉，来到法禅身后，不容分说，把韩宝吴志广提了起来，啪啪摔到地上，您胳膊给捆上。大伙儿全看着呢，呀，佟林就好像做梦一样，真没想到这个事情解决的这么快的。原来以为进这个八卦山嘛，不定得多麻烦，不定得演出多少事儿来，没想到几句话解决了，深受感动。韩宝吴志广被捆上之后，像狼嚎一样：“大庄主开恩呐、啊，师大爷饶命啊！”把他们嘴给我堵上，给带上嚼子了，压到旁边。这些人把他俩推出去了，推哪儿去不知道。李坤接着说。老哥怎么样？我把这面子全给您，把韩宝之广抓住了。另外你放心，翡翠鸳鸯镯就在他们身上带着呢，万无一失。不过呢，我也有个条件，你看，不过上做文章。这话开始往回拉了，王十五就一愣，那么兄弟你说吧，你什么条件？凡是我们能答应的。哎，老哥哥，人有脸树有皮呀、啊、 我跟您不能比，但是我李坤也小有名气，做这

如果有人要这么议论，啊，王世古说呢，你的意思呢？我的意思这么办，人不可立宪。他们俩做出这种事儿了，不但国法不容，我也不答应。我能饶他们吗？此事这个情面呢，我有点下不来。今天呢，我这么办，要求五个条件，这五个条件你们做到了，马上我交人，二话不说。佟林做的坐不住了，心说我合计没那便宜事儿吗？这越说事儿越多，又出来五个条件了。佟林就抱拳，请问老侠哪五个条件？佟侠哥，你问的好，这五个条件就冲你说的。今天我李坤当着天下英雄的面前，我要献五手绝活，也就是亮出五种绝艺，跟佟侠客分上下比高低。哦，佟林一看对自己来的，冷笑了一声，愿闻其详。哪五种绝艺？一，八步打灯；二，灯瓶渡水；三，八步登空；四，比试拳脚兵刃；五，平行十三丈舞。你敢答应不？在座的群雄闻听此言是无不惊骇。你说怎么办？这回可顶了牛了。大厅里面寂静的要命，掉根针都能听见。把我山的人打腰提气，把腰板全拔直了，唰，目光全都盯着佟林，心说大老板，别觉得你了不起，在杭州贺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呀，你到这儿你白给。这五种绝艺你敢比吗？书中代言头一招是气功，叫八步打灯，换句话说，百步神拳无影掌。李坤要较量较量佟林。二，八步登空，那更是绝活，要难为佟林。登瓶渡水，要看看佟林的水性。比试拳脚兵刃，这没什么特殊的，特别是最后这一招平行十三丈舞，有多人不知道，都没听说过呀。这就是要佟林的好看，就即使这五个条件有四项佟林都赢了，唯独一项大伙儿都清楚佟林办不到，登瓶渡水，在水里头比功夫，佟林不会水，见水眼晕。要说不会也瞎扯，灌满了拉倒，这一下就给叫暖了。大伙儿心说李坤呢，你可够歹毒的，你一定听韩宝吴志广跟你说了，佟林不会水，你是不故意刁难人吗？大伙儿就以为佟林说什么不能答应，哪知这佟林是真犟，宁折不弯呢。听李坤说完之后，佟林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

李庄主，你摆的这五条道图谋奉陪。李坤也一愣啊，佟侠客，这可不是开玩笑，咱们说的话是十分认真的。佟林把脸往下一沉，哎，大丈夫言出法随，吐唾沫是个钉，焉能有反悔之意呀？我奉陪到底。呵，这话说僵的，镇东侠气的，恨不能过来扇佟林俩嘴巴子。心说海川呢，我怎么说来呢？我不让你头脑发热，你怎么又热呢？热的简直说胡话了。那几样我心里都没底儿，这登瓶渡水怎么解决呀？我看你到水里的，你怎么施展功夫？你哎呀呀呀呀呀呀！完了。这一句话咱们栽了跟头。混元侠李坤是什么人？抓住不放啊！一看佟林把话说出来，李坤拍案而起，把手往前一伸，佟侠客，遵此一言，快马一鞭，击掌为计，啪啪啪，击三掌，定准了。李坤当众宣布，各位老哥哥，咱把话说清楚啊！我提这五条不为您也不为其他人，专为镇八方子面昆仑侠佟林。我们俩比赛这五种决议之时，任何人旁观不准参与。哪个参与，别说我说话不算数，我就对付的是佟林。佟侠客把我降服了，我马上现人。不仅如此，我李坤跟着到案打官司，两位高人才要比试决议。

不能改变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因为事实上如果你要去北伐，也不是说不行，但是呢就是北伐的话，朝廷就要让出更多的权力，尤其是要把这个军权放出去。就像建立南宋初年，像这个岳飞和韩世忠他们领导的那种所谓的家军体制，给了这个将帅高度的军事指挥权，然后呢让这个军人之间他们形成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的一个网络。这一点对于南宋朝廷来讲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南宋出现了另外一个事情，叫做第二次杯酒释兵权，把韩世忠、把岳飞这些前线的大将全部招回来。招回来之后呢，本来说是要让他们喝酒，在湖上让他们喝酒，把他们全部招到湖上去喝酒，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不就是相当于就是一种隔离吗？但是后来呢，因为岳飞来迟到了，然后所以这张酒就没喝成。然后呢，后来呢，秦桧他又转变了一个方式，把这所有的大将们招回来。招回来之后呢，直接给你们授一个这个枢密副使的职务，就让你赶紧到枢密院里面去办公。这等这批人进了枢密院之后，立马把枢密院的大门锁上。这是干嘛？这是软禁啊。那个夜晚之后，南宋的兵权又一次的收上去了。而南宋早期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政权的摇篮期的时候，他之所以能够扛住这个金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其实是在于他把北宋的军队做了改革，就是那种把那种将不制兵、兵不制将的那样的一个军事体制，它变成了给这个大帅放权，让这个大帅能够和他的这个军队形成一个坚

0: 实的坚实的一个组织，甚至他们还可以做生意，他们还可以建赌场等等，他们还可以去治理地方。这就是让南宋的朝廷就是绝对不能够容忍的。当然在这个政权还没有稳固下来，还非常的艰难的时候，他必须要这么做。但是如果一旦这个统治稳定下来了，那这个权力就一定要收上来的。他们北伐的话，那就一定要再把权力再下放给这些将领，就触到铁板了，不可能实现的。南宋它和北宋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北宋呢它相对来讲它还有一些宽容的一些开放的一些成分，但是南宋呢基本上它只留下了保守的还相当独裁的那一部分。因为它如果把这个国家把这个政治它限制在一个很狭窄的范围里面，它整个国家的那个脆弱的平衡很快就会失去。
1: 嗯，
0: 所以呢它不能北伐，因为一旦北伐那伤筋动骨，那就必须要去做很多的调整，他们经不起。我觉得这个不是说是赵构他自己恐惧还是不恐惧的问题，他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也只能这么做。就是南宋的这个政权他如果他要保持，他就不能够去北伐，这个就是一个没有办法解开的一个悖论。
1: 嗯，
0: 所以呢辛弃疾的理想其实是不可能实现的，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实现。所以韩世忠看清楚了这一点，所以韩世忠他放下了自己的权利，然后回归到这个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里面去，他就是看懂了这一点。这个另外一件很悖论的事情就是他越想北伐他的词就写得越好，词写得越好呢他的名气就越大，然后他就变成了整个的这个社会的就是关于这个事情上面，他其实也形成了一个全社会的一种创伤。那么他就成了这个创伤的一个代言人，然后他就特别特别的出名。但是他越出名，他真正的去想做的这件事情就越不可能实现。那如果让你辛弃疾去带兵北伐了，那朝廷怎么办呢？就像岳飞当年为什么必须要死，那你岳飞直捣黄龙了，那朝廷怎么办呢？辛弃疾的词为什么那么好？其实是因为他的人生真的承受了太多，他要把那些东西他不能说出来的那些东西通过词来表达出来。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提到北伐我们就会想到岳飞，但您在这本书当中啊讲到了另外一个人韩世忠，却就没有为岳飞单独写这么一章。当然在讲韩世忠的时候一定会提到岳飞哈，这是没有办法回避的，但是主角是韩世忠。那为什么您在讲这个武将的时候，尤其是这个南北宋之间交替的武将的时候，会选择韩世忠而没有选择岳飞呢？
0: 我当时就看到了邓广明先生做的那个《韩世忠年谱》，把这个韩世忠的就是所有的史料都罗列在里面了，韩世忠的所有的材料全部都汇总在那儿，对我来讲简直是如获至宝。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和岳飞相比，韩世忠让我们太有共情了，他真的就像我们现在生活在今天的每一个普通人。韩世忠呢，他出生在西北的一个农家最底层的家庭的孩子，他就16岁就当兵了，凭着这个战功呢一步一步的走出西北，升职晋级，然后最终呢成为这个南宋的这个中兴名将。韩世忠他和岳飞相比，我觉得他的这个就是那种普通人的那种人性非常的丰满，就是他真的是一个很立体的一个人。那么岳飞呢，他就是那样一个像高高的在上的一个像神一样的，普通人是不能够去仰望这样的人的。但是韩世忠不是，韩世忠他更像一个普通人。韩世忠呢，他和赵构也关系也很密切，他对赵构曾经有过救命之恩，但他们俩的关系呢又不是特别的亲近。因为呢赵构他要求那种无底线的忠诚，韩世忠根本做不到，他也不打算去做。然后呢韩世忠呢他自己是一个私德有亏的人，他曾经在这个男女关系上面他是有丑闻的，但是呢他又特别看重自己的家人，他把家人照顾得很好，他也很有道德感，他知道岳飞是对的，他知道岳飞是高尚的。那么所以在这个岳飞身下

0: 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
2: 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4点，健康新生活。
3: 北京时间16:02，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

0: 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的7月21号，星期二。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傍晚西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雨量不大，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夜间呢，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未来三天多雷雨，提醒大家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明天阵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
0: 今天是星期二，限号是2和7，明天是星期三，限号是3和8。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咱们身边的地铁15号线。15号线沿线停车上新，200元、300元包月，自驾换乘地铁更省钱。每天开车到地铁换乘零散缴费，日积月累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现在开通了包月服务，整月随便停，省心又省钱。地铁十五号线沿线部分配套停车场新增了200元或300元的包月停车服务，自驾换乘地铁的出行成本明显降低。关注完出行，再来关注一下高校招生。学校高校学生资助政策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我国已建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涵盖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与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公费师范生及符合条件学生学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实现对家庭困难的大学生入学、在校求学、毕业发展全周期、全方位帮扶。各高校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的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用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够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缴费。如需咨询和帮助，学生们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一键查询。
1: 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雨季来临，市民要小心羊喇子的刺客。雨季来临，市民发现路边车上爬满了密密麻麻的绿色毛毛虫，这种虫子几乎遍布全国，尤其是在夏季的7、8月份是高发期，这就是羊喇子，刺蛾的幼虫。北京呢也常见，是不少人的童年阴影。别看它个头不大，毒刺中空，内含毒素，一碰就会断刺入皮肤，刺痛感、灼烧感堪比微型的针扎加上辣椒水。红肿瘙痒能够持续多日，所以千万别用手拍，正确的做法就是用小挑棍、小棍儿来挑开，轻轻抖落，透明胶带反复的粘贴，粘出毒刺，然后用肥皂水或者是小苏打水冲洗，中和酸性毒液，冰袋来冷敷止痛。红肿扩大或者是呼吸困难，要立即就医，千万别信口水抹、大蒜擦等偏方，别急水泡。羊喇子爱藏身于小区的绿化带、公园草坪，雨后尤其多，经过树下要戴好帽子、穿长袖，看好孩子别乱摸树叶。
0: 再来关注一下夏天吹空调头疼快速缓解法。夏天吹空调头沉发紧怎么办？对此，北京中西结合医院脑病科主任医师冯学工表示，这类情况属于寒邪引发的头痛，典型特点就是头部接触冷气之后痛感加重，做好保暖后不适便能够明显减轻。容易出现该症状的人群，日常要尽量的避免空调冷风直吹头部，若是已经引发头痛，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式快速的缓解。首先呢，是用温热物品热敷头颈部，饮用生姜水驱散体内的寒气，同时按揉风池穴、太阳穴，再配合缓慢的转颈、提肩展肩的动作，放松颈肩肌肉，舒缓头部紧绷沉胀感。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超80%的观众给电影《八仙》打了4星5星的好评。7月18日，动画电影《八仙》上映，截至7月20日的10时27分，票房达到了2.77亿，首日票房达8251.7万。该片用轻松诙谐的神仙喜剧重新构建了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影片没有采用神仙生来、超凡脱俗的常规设定，故事聚焦于8位主角尚未位列仙班的凡俗岁月。 这群没有天生神力、毫无主角光环的市井小人物，依靠民间积累的生活智慧以及脑洞计策、精巧布局、反向套路天庭的神仙，凡人假扮神仙带来的反差笑点，半路成团的草台班子状况百出，全片笑点密集，解压治愈，适配全年龄段的观众的观影需求。可以发现，该片的猫眼评分9.7分，淘票票评分9.6分，豆瓣评分8.3分，超80%的观众给出了4星/5星好评。
0: 再来关注一下南京，南京的环卫工人穿上了空调马甲。近日全国多地出现高温，在江苏南京，部分环卫工人穿上了空调马甲。这款马甲后背左右两侧装有风扇，可根据体感调节风力档位。马甲的口袋里的充电宝可持续为风电供电，一次充电可以用3到4小时。后续区域内的所有的一线户外环卫工人作业人员都将配备空调马甲。
1: 来关注一下，女子野山采菇遭风围攻，消防员冒雨救援。7月18日的13:57，怀柔区有消防救援站接到了报警，一位59岁的女子从密云来到怀柔渤海镇野山采蘑菇的时候，遭遇了野蜂围攻被困，救援人员立即出动赶往现场处置，下午4点成功将女子安全送到山下。对此要提醒大家，切勿盲目跟风网络采菇攻略，前往未开发的野山，野山暗藏蜂虫叮咬、天气突变、迷路被困等的多重隐患，若不慎遭遇了野蜂围攻，切勿奔跑拍打，应该用衣服遮挡住头面部、颈部，缓慢撤离，被遮后出现心慌无力等症状，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
0: 再来关注一下，过早整容可能导致畸形。医生表示，未成年人的骨骼、五官、软组织尚未发育成熟，贸然开展非必要的医美项目，不仅容易造成感染、形态不对称、组织损伤等风险，同时还可能留下终身的后遗症。比如说，我们经常听过的过早进行了相关的手术，下颌叶后期发育可能畸形，影响咀嚼功能，甚至咬合功能。双眼皮手术可能产生斑痕，可能影响眼功能，比如干眼症，闭不上眼睛。有的患者隆鼻，从小隆鼻隆到老，好多人都后悔，但美容手术开工没有回头箭。
1: 同样也是整容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无辜眼、精灵耳是畸形审美。暑期来临，不少的未成年人走进了医美机构，想趁着放假悄悄变美。14岁想要做双眼皮，16岁想要做鼻子，还有人提出来要一个逆袭大换脸，开眼角、做双眼皮、打玻尿酸，能安排的项目都尽量安排上。此外呢，一部分的青少年非常容易受到网络非主流审美的影响，而部分网络平台故意制造容貌焦虑，贩卖 A41、精灵耳、无辜眼等畸形审美标准，引发部分未成年人盲目效仿。有的青少年甚至要求医生按照漫画人物给自己整容，有的要做高颅顶，有的做肋骨鼻子、锥子脸，有的孩子90斤要吸脂形成人鱼线，还有来做小腿的腓肠肌神经断离离断，他们称为叫做漫画腿。动漫美颜滤镜的精致画面往往是艺术美化、夸张处理的虚拟产物，和真实的人体结构完全不同。那对于青少年，审美辨别力尚未成熟，很容易把这些当成现实的审美标准。
0: 以上就这一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欢迎回来，16:17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啤酒烧烤小龙虾，美好的夏天已经开始很久了。当然了，在这个夏天，相信大家已经吃了不少的美食。今天的生活百科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夏日标配当中的有一样食物，您吃的时候可要注意一点儿。
1: 对，这个食物呢，怎么说呢，在头些年之前呀，曾经一度非常之火。然后那段时间呢，就是有一次我朋友非要叫着我呢，说你下班以后一定要来市里，我带你去一家非常有名的店吃非常好吃的东西。我说什么呀，像我这种

0: 友一起聚餐的时候，就是你如果光是去吃的话，肯定甜的。
1: 对，你想嘛，那么一大盘的小龙虾，最终剥出来的肉呢，可能也就是那么一小碗或者一小碟儿。这对于呢喜欢吃肉的朋友来说，可能等不起。但有的人说了，说要的就是这个过程，品的就是这滋味，越个小它越入味，那才好吃呢。
0: 嗯，是的，包括就是我印象比较深哈，第一次吃小龙虾的时候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那家餐馆的老板他就是外地的老板，南方的老板哈，他非常擅长做这小龙虾，他还教我们，我记得他说你第一件事啊，拿起来这小龙虾先干嘛呢，先稳，说稳哪儿啊，先稳这个虾头啊，这样一吸的过程当中呢，吸不少的汤汁儿，能够尝到这家店的这个味道到底地不地道。
1: 你知道你说到先稳怎么着，我在吃的之前还得有个这个
0: 亲他一口，
1: 对对，亲他一口，我还有个仪式感吗？这都，我说这有点复杂了啊！这上我要上来直接小脑袋咔一掰，然后就开始取他那个肉就开始吃了，就
0: 是吧？咱们很多人都是就主要吃那个肉嘛，但是也有很多人非常讲究啊，说先吻这个虾头，然后呢把这虾头掰下来之后去吸里面的虾黄，哎，吃完这虾黄之后再去剥这虾皮儿，剥完虾皮儿再去吃这虾肉。
1: 对，而且呢，这是随着那几年呢，这小龙虾开始火之后呢，这个在这个电视看广告的时候也能看到，比如说江苏盱眙小龙虾，然后
0: 哎呀，是的，
1: 对吧？这很有名的这个地方啊。所以呢，今天我们首先跟大家说一说关于吃小龙虾，在夏天盛夏这个时候啊，这个有些办法呢，这个有些这个位置啊，咱该吃啊，该吃啊，不该吃的咱别吃。那到底怎么样能吃得更健康、更营养？首先咱们来说一说啊，这个先说小龙虾的这个生理结构，就是你知道，就是在没说生理结构之前，我一直觉得对小龙虾印象不太好，因为它一直生活在那种就是
0: 污水里面，
1: 对，污水淤泥里面，我都总觉得它在吃泥巴，那小钳子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什么都往嘴里塞，我就觉得
0: 哎，你在市场或超市有看到过卖小龙虾的没有？
1: 有啊，
0: 你有就是有那种就冲动想买点回家吗？
1: 没有，
0: 我也是每次看到的时候我都特别想吃，但是没有一次我买回家，因为清洁起来特麻烦。
1: 你知道，就是换我这种人吧，就是像买回之后呢，就根本就不清洁，就是
0: 直接上锅煮了。
1: 对，直接蒸了，然后就煮了，就太麻烦了。
0: 那不好吃啊！
1: 你知道为什么吗？首先打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你买活的，你整不了，它到处爬，
0: 而且它容易夹你手，
1: 对呀、
0: 你得戴手套。
1: 你说你到处爬吧，你把它整锅里面就需要一个过程，然后呢抓完这只抓那只很麻烦，而且不是咱说一下子搂去了，你还怕夹着你。第二种，你要是已经嘎了，你就觉得它不新鲜，
0: 是的，
1: 对吧？你虽然刷起来方便，但你总觉得不新鲜，我吃就吃新鲜劲儿啊，是吧？所以我宁可买条鱼回家炖了，我也不会去买它回家收拾它。
0: 所以多数情况下，咱们很多人吃小龙虾可能都是到外就餐啊，上饭店的时候去点这小龙虾，而且很多人其实吃这小龙虾呢也都觉得哎干吃吃不够，因为它肉少嘛，经常馋这口，一到夏天我就得喝点这个小啤酒配点小龙虾。但其实您这个大家常规的这样一个搭配啊，对身体不太好，因为它特别容易生尿酸。另外一点，我们说回这小龙虾的本身，它虽然肉质非常的鲜，膏也非常的香，而且有很多人非常讲究说先吻一下虾头等等的哈，但其实小龙虾这两个部位您最好别吃。
1: 对了，先说回它生理结构啊，它的解毒器官集中，它的肝肾胰等解毒排泄器官全在头这个地方，这些器官在过滤水体重金属的时候呢，会产生大量的金属硫蛋白，将重金属束缚在头部，导致其浓度远高于它肌肉组织的虾肉。那虾黄并非是精华，大众喜欢的就吸虾头里面的虾黄啊，本质上是小龙虾的这干嘛呢？它叫做肝胰腺，就是消化腺，并非类似蟹黄的生殖腺，这是两回事啊。那作为代谢解毒的核心器官，它非常容易吸附和蓄积水体以及饲料当中的重金属，脂肪含量高，但是风险也很集中。
0: 哎，你看，所以说这小龙虾，我们大家很喜欢这虾黄啊、虾头啊，您下次就不要再吃了，把这整个头去掉之后再来吃肉。有的人可能会提出一个疑问哈，就是说，你看你们跟我说这虾黄、虾头里面含有大量的重金属，那我如果说经过高温烹调之后，这重金属不就已经消除了吗？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哈，因为重金属它是属于稳定的化学物质，没有办法通过蒸煮、爆炒、油炸等等的常规烹饪方式去除，而且有实验也证明了，说这经过100摄氏度的蒸。

0: 煮20分钟之后，虾头的重金属含量仅下降了约2.3%啊，几乎等于没有下降，所以它吃了之后对我们的身体危害还是很多的。
1: 嗯，对，所以呢，这个我们建议大家呀，这个小龙虾的虾头的重金属很高，所以说这回你就知道到底要吃还是不吃了。那么去头弃黄只吃肉，哎，这是最安全的。为了最大限度的避免风险呢，建议只吃小龙虾的这个腹部的肌肉啊，或者是前的那个肉。说实话，那前的那个肉我真的搞不定啊，我这牙口的不太好，我吃它还是它夹我，你知道吗？因为那个前的那个实在是太硬了，我觉得。
0: 我几乎每次要是吃那个钳子的时候，我感觉对我来讲就是在喝汤汁儿。
1: 嗯，
0: 就是因为它在炒制啊、煮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其实有很多汤汁已经进到这个小龙虾里面了，包括这钳子里面也有，所以可能咬一咬这钳子的时候，也就是咂摸咂摸味儿了。
1: 嗯，对了，所以呢，咱们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呢，务必呢煮熟了，确保水沸之后呢，持续高温烹饪10到15分钟以上，才能够彻底的杀灭可能存在的寄生虫和病原体。另外呢，特殊人群需要注意了，它的嘌呤很高，属于呢中嘌呤食物，过敏体质人群、痛风以及高尿酸血症的患者应该谨慎的食用，不要搭配啤酒大量吃。你知道如果你真的很想吃的话，我个人倒觉得哈，因为现在呢就是超市当中有卖这个龙虾尾的，小龙虾尾、
0: 是的，
1: 你可以买一点呢回家呢烹饪一下。虽然它这在这个活的小龙虾跟比的话呢，它的鲜度没有那么好，那是肯定的、
0: 是的，
1: 但是味道我觉得也大差不差。还有一种是干嘛呢，如果你真的很喜欢的话呢，我曾经买过这个，就是一盒，就是冻的冷冻的那一盒，然后是怎么样呢，它是已经烹饪好的那个小龙虾马小，然后它就冻上了，塑封冻上了，然后你只需买回家之后呢，把那盒拆开以后，把那密封拆开以后，它不是冻成块了吗，直接放锅里面，
0: 就连解冻都不需要解冻，直接放锅里面，
1: 对，
0: 给它加热就行了。
1: 对，一加热就行了。
0: 蒸还是怎么着，
1: 就直接就稍微加点水那么一煮就行，因为它已经做好了、做好了那一锅了，你就稍微热下就行。然后呢，它上面我记得非常清楚，也写了一定要把这个加热烹饪的时间，就只单纯加热的时间保证在10到15分钟，因为本身它是冷冻的一个产品嘛、然后加上呢冷冻的时候会产生一些细菌，本身它也容易产生细菌，这样能够保证在烹饪的彻底煮熟了以后啊，煮熟了以后才吃的安全，吃的放心。
0: 哎，是的。
1: 然后我个人觉得什么呢，如果你真的很想吃啊，就是第一种就是你自己买龙虾尾，这个拿小辣椒一炒啊，这个汤汁一熬一下，或者买那种现成的直接就回家一做的，然后干嘛呢，拌面，
0: 这个是非常香的、就是我不知道你去鬼街的那次去的那家店是不是我们俩是不是吃的是同一个店，
1: 好多年了不记得了。
0: 就是他那个正常他很多商家也是，就是吃完这小龙虾了之后会问你要不要加一份面，如果你要是加面的话，他就把这个面直接倒到那个汤汁里面，然后一拌、你吃起来之后我觉得比那个小龙虾还要过瘾。
1: 对，因为那个
0: 小龙虾吃起来不太过瘾，不太起没什么意思似的，
1: 因为那入味儿啊，汤汁都在那底下呢，精华都在那里面呢，
0: 而且量也大、你看你刚才你说了半天那龙虾尾的时候，我一口水都没有咽、但一说到那个小龙虾汤汁拌上面条，我就瞬间开始疯狂的分泌口水了。
1: 你知道我都特别想说什么呢，我说这个饭店它有没有出这么一道菜，就是说呢你别上来直接龙虾了，你给我剥好了直接上来，哪怕这一盘小我要一个拌面也行，吃完我就走。
0: 那我估计价格得偏高了。
1: 那肯定的、
0: 有人工费了。
1: 对，而且那个时候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它也论个各大个小的多少钱，
0: 几钱，
1: 我记得那会儿吃一顿就是对于爱收来说的话，你要真的敞开了吃，真的不少钱。
0: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那次我们两个人吃在那家就是北京特别有名的那家吃的、应该花了得有600块钱。
1: 你看看，因为你点你10只20只肯定不够嘛。
0: 是的，
1: 力量一上来之后呢，价格自然就水涨船高了。
0: 但你要自己在家做的话，你600块钱得够多少人吃啊，是不是、
1: 挣钱不易，省着花
0: 啊、所以自己可以动手去做一做，不过这个确实有点麻烦，你也要考虑一下自己是否有耐心，有没有这个时间啊能够去处理。当然了，如果说在外就餐的话，现在这个小龙虾店也是非常的多的，我们也要认准一个比较干净卫生有资质的店铺去品尝。而且吃的时候呢你也悠着点，因为我也观察了，其实我几乎吃小龙虾10次有9次回家都会拉肚子的。
1: 我就拉过那一回之后就再也不吃小龙虾了，真的就是
0: 知道吧，拉怕了。
1: 对，一朝被蛇咬就真的是就这样。然后就是我最开始在鬼街吃还好，没有那么严重的拉肚子、但是自从去了那家吃这以后啊，就是哎呦给我疼的，我就快上医院了，就真的是 我长这么大没那么疼过，真的没有那么疼过。
0: 我也经历过那种极其难受、极其痛苦啊，因为它真的是上窜下泻的那种，上吐下泻的哈。所以说我们吃小龙虾，包括一些海产品的时候呢，您一定要认准就是比较干净卫生的店铺。另外呢，烹调一定是彻底煮熟的，吃的时候您最好也别超量。包括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吃完这东西回家之后可能肚子不舒服呀？不仅仅可能是吃的这食物本身，也可能是你搭配的冰啤酒啊冰饮料啊这些东西闹的我们肚子不舒服了。
1: 嗯，对了，说完小龙虾，咱们再来说一说夏日必备的，家家都很喜欢的，那就是西瓜了。你说西瓜呀，就是有的时候你要是买一个在店里面，我觉得还好一些，因为有一些现在的这个商超，它会就是小商超，它会把这个西瓜摆在这个门口的位置。
0: 嗯，
1: 我就想说，这西瓜晒一天太阳了，吃起来也不凉啊。
0: 回去吃点温西瓜吧。
1: 有，我记得小时候那会儿经常干嘛呢？家人买西瓜之后呢，在水池子里面放大半池子的水，
0: 嗯，
1: 把西瓜泡在里面，然后那会儿凉一凉。但那会儿我记得好像家里还没冰箱的时候，都会这么干。
0: 如果要是在乡下的话，就是有那种大水缸，也可能会把这个西瓜洗一洗，直接。直接扔水缸里冰一冰，拔一拔，
1: 或者就小时候那会儿啊，就是有的时候那个井水，
0: 嗯，
1: 它凉，倍儿凉，倍儿凉的，
0: 那不就是天然冰箱吗？
1: 对了，然后拔一拔这个西瓜，就感觉特别好吃，吃起来特别的爽口。其实，一方面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是一在给西瓜降温，那另外一个呀，这个让西瓜冷一冷、凉一凉，吃起来的确更甜，这事儿是有科学依据的。
0: 哎，这不是我们的一个味觉骗局哈，而是真真正正的。你像我们吃到的这个西瓜，它的甜度啊，主要是来源于这个果糖，但其实果糖呢，它是有两种结构的，分别呢就是比南型果糖和富南型果糖。比南型果糖的甜度呢是这富南型果糖的三倍。如果说是在这个低温过程当中啊，富南型的果糖呢就会向这个比南型果糖转变，哎，就是有一部分它这个身份转化了，造成呢比南型果糖的含量增加，所以您吃上去这口感啊就会觉得比正常的常温西瓜甜度更高了。
1: 嗯，所以这时候你知道了吧，那如果想吃更甜的西瓜的话呢，咱们也可以把它冰一冰啊。不仅是西瓜，还有别的富含糖的这个水果，比如说苹果呀、梨呀、葡萄啊、荔枝啊，都受这个甜蜜定律的影响。但不建议吃冰透的西瓜，因为这样的话，咱吃过的朋友都知道，咬一口进嘴啊，我的天哪，它不是那种冰冰凉凉，它是那种
0: 拔牙。
1: 对，从你的口腔到你的这个食管，然后到胃，整个这一溜凉的呀，就感觉这根冰棍怎么这么凉啊，
0: 有点就是像那个广告语是透心凉。
1: 对，这心飞扬哈哈。那其实这个西瓜呢，咱都知道好吃爱吃，但是也别吃太多了，毕竟呢它还是偏寒的一种水果。
0: 嗯，不过它确实是夏日当中就是补水的不错的一个选择哈，因为水分含量特别的高，不过您吃太多的话容易胀肚，而且呢这个虽然我们说它本身含糖量并不说特别的高，但是这西瓜它和别的水果不一样，你比如说吃这个梨，你可能就吃一颗梨就吃够了啊，不想再继续吃了，但你吃西瓜很有可能一整个啊，这麒麟大西瓜家里两口人啊劈开之后呢，一人一大半，这全都下肚了，含糖量太高了就。
1: 嗯，对啊。另外一个呢，这个随着这个夏天啊，这个入伏以后呢，各种新鲜水果也不断的上市，你像荔枝，你要是冰完之后吃起来也很过瘾，倍儿甜倍儿甜的。
0: 是的。
1: 还有这个葡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那个冰葡萄，很好吃。
0: 冰葡萄，你说的是那个就是雪糕吗？
1: 就是你也可以把这葡萄摘完之后呢，给它冰一冰，那么凉着吃也很好吃的。就是我前两天看到这个某音上面，我还特意刷到了咱们顺义有一个采摘员，好像说到八月份的时候，这个葡萄就可以采摘了。
0: 这么，我只知道就是顺义采摘园有什么桃、杏、梨、李子，然后包括什么樱桃，还有这个葡萄园。
1: 有有有，
0: 那可以去体验体验哈。
1: 对，你看这摘个葡萄啊，对吧？这个我觉得感觉也挺棒棒的。然后别着急，现在是七月份嘛，七月偏中下旬了，你再等到九月份的时候，就快到中秋九十月份的时候呢，你像咱顺义的这个采摘园的这个苹果呀、梨呀，是吧？甚至是你要爱吃的话，那个板栗呀，是吧？这都上市了，都可以去采摘了，很好玩的。
0: 可真是太不错了啊！尤其是这个夏天和秋天采摘季嘛，是非常丰富生活的，丰富我们的胃。当然了，在这个夏天呢，这个其实每年到了这个七月底啊、八月初，我们陆陆续续呢就能够品尝到另外的一样水果。 就是刚刚大锅也提到的这个葡萄，虽然不是本地下来的哈，但是呢，各个地方的这个葡萄也都会运往我们这里，现在就可以品尝买得到了。我其实每年到这个时候都会特别的馋葡萄，就是葡萄和提子在我心中的分量是不一样的，就葡萄它是更加的软一些，更加的酸甜可口一些。不过也要给大家提个醒，像类似于什么葡萄啊，包括什么樱桃啊、桑葚啊这类的水果呢，它里面都有一些虫卵，如果说您一顿吃不了，或者买完回来之后呢，最好放在冰箱，不然放在室温里它就孵化了，变成很多很多会飞的小黑虫了。
1: 拿葡萄来说的话，成串挨得特别紧，缝隙容易藏小虫子，最好呢一粒粒的摘下来之后再洗，别整串冲。挑选的时间呢，这个挑选的时候呢，表皮光滑的啊，小凸起来的可能是虫蛀后呢溢出的这个糖分，也不用担心。那你知道就过去就是咱去超市买葡萄啊，超市我觉得还好一些，尤其是有小超市，就是门口会摆出了很多的这个水果嘛，就是包括葡萄来讲的话，会有很多的品种，比如说这个飓风啊，
0: 玫瑰香啊，
1: 小蜜蜂啊等等的哈。
0: 嗯，
1: 你知道我这个我个人买葡萄有一个什么样的办法吗？
0: 什么办法呀？
1: 就是我不一定要跟我学啊，但是我这是自己的笨办法。我有的时候会站一会儿看看，观察观察。
0: 站一会儿看。
1: 你没说完，你知道我看什么吗？
0: 看什么？
1: 我看小蜜蜂落哪串葡萄上。
0: 你知道刚才你说你站那儿看一会儿的时候，彻底把我逗笑了，因为我以为你会说的是，就是我会尝一颗，因为多数买葡萄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问一下商家可不可以尝嘛。
1: 掉下来那几颗。
0: 对，是的。然后这种你吃一下，你就知道，哦，好吃还是不好吃了。
1: 那你知道这葡萄特别招小蜜蜂。
0: 哦，是的，它甜。
1: 对，我就等着小蜜蜂落哪个串葡萄上，我觉得这段葡萄甜，我就买哪串。
0: 你要赶上那天蜜蜂来的少，来的慢的话，你得站个半个点儿。
1: 不买了，等蜜蜂来。
0: 不过现在是吃葡萄的季节了，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也可以去观察。像如果说果肉啊、果皮外面有一些那小点子的话，正常来讲就是都是没有问题的哈。不熟的时候一定要征得商家的同意，而且我建议大家呢，最好可以吃这个，也就是最顶端的部位，不要吃那个尖儿的部位，要不然您揪了之后啊，您吃了之后这串它就不好卖了。
1: 在家里面洗完之后吃啊，咱也得抓紧时间吃。为什么？就是你要是吃完之后还有些剩的话，但凡这泡在水盆里或者水盆里面这盘子里面，但凡有点水的话，那泡只要泡在水里，它就容易
0: 裂了、
1: 敷囊了啊，或者说就是不好吃了，容易这感觉就已经泡发了。还有一种就是呢，即使你没洗的话呢，放在室外的话也容易招小飞虫。虽然招了小蜜蜂吧，但是这小飞虫招的也挺多的。
0: 是的，而且那个蜜蜂就那个小黑虫真的是很难去除的。电蚊拍开上几天，它才有可能彻底被消灭掉。
1: 哎呀，水果大丰收，吃起来。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会用与众不同。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良好生活方式，促进身心健康。每周疾病预防播报，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每周疾病预防播报，每周二播出，敬请关注。
1: 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接下来是我们的每周疾病预防播报，马上为您连线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今天的播报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良好生活方式促进身心健康，欢迎您收听每周疾病预防播报。今天为您播报的内容是汛期蚊蝇易泛滥，科学防治护健康。汛期强降雨频发，路面积水、垃圾堆积，叠加高温高湿环境，成为蚊蝇快速繁殖的温床。蚊虫叮咬易引发皮肤瘙痒，还会传播隐脑、登革热等传染病。苍蝇携带数十种致病菌，污染食物、餐具后极易诱发痢疾、急性腹泻等肠道疾病。科学做好蚊蝇防治，是预防汛期传染病、守护家人健康的关键。雨后蚊蝇数量骤增，和汛期特殊环境密不可分。蚊子繁殖全程依赖水体，卵、幼虫、蛹都在水中发育，仅硬币大小的积水七至十天就能孵化成蚊。花盆托盘、废旧瓶罐、轮胎、低洼路面、下水道等雨后极易存水，形成大量蚊虫滋生地。苍蝇则喜好污秽腐败环境，汛期雨水浸泡、清运不及时的生活垃圾，粪便快速腐烂，适宜苍蝇产卵繁殖。苍蝇进食排泄同步进行，体表附着大量病菌，接触食物、生活用品后极易造成人体感染，引发肠胃疾病。一、源头治理为根本，清除滋生地。源头清理是高效环保的防控手段，从根源切断蚊蝇繁殖链条，分为积水整治与环境清洁两部分。全面清理积水，杜绝蚊虫滋生，定期翻盆倒灌，清空花盆托盘、饮水机接水盘积水，闲置容器倒扣或密封存放，及时疏通街巷、院落排水沟，清理落叶杂物，填平路面坑洼，雨后快速排净积水。景观水池可养鱼抑制蚊蛹，消防水池、污水井、节水沟等无法排空的积水区域，定期投放专用灭蚊诱剂。清洁周围环境，减少苍蝇繁殖。生活垃圾做到日产日清，厨余垃圾密封打包，垃圾桶加盖，及时擦拭桶边散落残渣，清除异味招引苍蝇。居家厕所勤冲洗，农村旱厕、临时厕所定期清理遮盖，家禽家畜圈舍每日清扫，粪便及时清运并做无害化处理。二、居家多重防护，阻隔蚊蝇误护。清理滋生地后搭配居家防护，双重阻挡蚊蝇侵扰。一是安装纱门纱窗，定期检查修补破损纱网，依靠物理隔绝阻断蚊蝇进入室内。二是采用物理工具灭杀，卧室使用蚊帐，厨房、垃圾桶周边悬挂粘蝇纸，搭配蚊蝇拍、诱蚊灯捕杀成蚊。三是室内蚊蝇过多时，选用合规卫生杀虫剂，严格遵照说明书操作，喷洒远离食材、餐具与婴幼儿用品。三、户外做好防护，降低叮咬风险。汛期户外蚊蝇活跃，前往河道、绿化带、公园等积水植被密集区域，需做好个人防护。外出穿浅色长袖长裤，减少皮肤外露，手臂、脚踝等裸露部位涂抹正规驱蚊产品，按说明定期补涂，尽量避开清晨、傍晚蚊虫活跃时段，不在草丛、积水洼地、垃圾点长时间逗留。同时自觉爱护公共环境，不乱扔垃圾，不随地便溺，共同减少公共区域蚊蝇滋生条件。四、 避开防控误区，安全科学消杀。不少群众存在防治误区，不仅效果差，还存在安全隐患。误区一，大面积喷洒杀虫剂，防控重点是积水、垃圾、厕所等滋生区域，全域喷药属于过度消杀，污染环境还危害人体健康。误区二，仅灭杀成蚊，只捕杀飞蚊，治标不治本。各类积水是蚊虫持续滋生的根源，清积水才是核心。误区三，消毒剂与杀虫剂混用，两类药剂化学成分不同，混合后易发生化学反应，释放有毒气体，必须分开单独使用，严格遵循产品说明书。汛期蚊蝇防控看似是日常小事，实则是守护全民健康、防范汛期传染病的重要举措。牢记清积水、清垃圾、防叮咬、讲卫生四个要点，家家户户齐动手，有效降低蚊蝇密度，筑牢汛期健康防线，平稳度过汛期。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播报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每周疾病预防播报，那我们下期再见，主持人再见。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夏天到了，怎么开空调又凉快又省电？几个小窍门您记住了。一，千万不要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如果这样做更费电。正确的做法，先把温度调到最低，风速调到最大，风朝上吹，会带动整个室内温度快速降下来，再调回自己想要的温度。二，先开空调再关窗户。三，夏天空调温度不低于26度，室内外温差最好不要超过7度到10度，空调不要直吹身体，小心受凉。在空调房要重点护住肩颈、膝盖、脚踝这些关节部位，特别怕吹可以给空调安一个挡风板。四，开空调后每隔2-3个小时给室内开窗通风一次，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含氧量。还有一点您别忘了，使用空调之前空调要清洗，忘了洗了赶紧补洗一下，那也是可以的。让我们一起健健康康地度过炎热的夏天。
3: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6: 各位好，我是杨希。入伏以来啊，这天气啊，每天的温度都是比较高的，有的时候都不用说走远门了，下楼呢倒个垃圾取个快递啊，办一点

0: 事儿，买个菜回来之后呢，身上都已经出了很多的汗，黏黏的，特别不舒服。
1: 嗯，所以呢，在选择这个衣物的这个材质上面呢，大家都有自己的办法，也有个人的喜好。棉的、麻的、莫代尔的、天丝的，到底哪个穿起来是最凉快的？
0: 哎呀，这个简直是挑花了眼啊。
1: 嗯，
0: 你看这夏天选衣服，首先款式上哈，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再来说一说这材质上，你比如说我们传统的概念里面啊，要不然就是涤纶的啊，要不然呢可能就是纯棉的，但现在不一样了，不仅呢有什么麻的啊，包括棉的，还是说再织纤维啊、聚酯纤维啊等等的各种各样面料，而且还有不少的产品它是混纺的。总之吧，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那今天呢我们就好好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到底哪些面料比较适合我们夏天来穿，而且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地方该怎么样去选择穿哪身衣裳。
1: 先说说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而且非常传统的纯棉的衣服，吸湿性当然是名列前茅了，能吸收自身重量的27倍的水分，棉触感柔软，穿着更舒服，透气性好，价格亲民，也不容易过敏。但是棉有一个显著的缺点，就是呢吸湿后干燥慢，吸汗后呢面料会变得呢潮湿粘身，因此呢不适合高温高湿的南方的夏天和爱出汗的朋友。作为空调房的床品、家居品，棉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嗯，除了这棉质地以外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个人也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材质哈，麻。因为麻呢它是属于一类这个植物纤维的统称，而且呢麻纤维普遍是属于中空的啊，必薄，导热性是棉的5倍，散热速度也是特别快的，吸湿性特别好，导湿性哎也很好，所以您穿上之后呢就会感觉到更加的凉爽透气。如果说不介意褶多的情况下的话，那么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其实麻呢也分为很多的类型，比如说市面上我们能够看到的有亚麻啊，包括苎麻和汗麻，这三者有什么区别？

0: 变硬，所以如果说您特别爱出汗，那么桑蚕丝确实不是一个，不一定是桑蚕丝，而是仿真丝效果的这个聚酯纤维。所以您在选购的时候要注意甄别，到底是桑蚕丝还是聚酯纤维啊？看一下这后面那个标签。另外呢，也要考虑一下这东西到底咱们是什么样场合去穿。比如说你要到户外去遛弯去了，穿上它的话，确实不太舒适。
1: 还有一个词啊，这个早些年的时候已经火起来，叫莫代尔。它是什么呢？它属于再生纤维素纤维，具有呢天然纤维的亲肤性和化学纤维的会容易护理性。它呢很柔软，吸湿透气。那缺点的是呢支撑性较差，容易变形，而且长期摩擦之后呢容易起球。一般呢是做夏天的内衣啊、家居服啊、睡衣啊贴身穿着的基础款的 T 恤来穿着的。
0: 嗯，这样可以选择。另外还有一个质地呢，就是这个莱塞尔，这大家也并不陌生了啊。它的手感呢是属于介于莫代尔和棉之间，柔软啊，但是呢也有一点这个挺阔度，而且呢比较吸湿，很好，干燥的速度比莫代尔还要快一些。不过它和莫代尔相比呢，就是支撑性更好一些了，不太容易变形，而且试水之后呢，强度下降幅度也会更小一些，更加的耐用。那目前市面上呢，我们经常买到的一些衣服，如果它上面写着啊天丝，它是有可能是这莱塞尔的，不过所有的天丝都是莱塞尔，但并不是所有的莱塞尔都是天丝。
1: 嗯，所以说我们看这个衣服的时候呢，不光光要看它的材质啊，也要知道这个材质背后的它的优点和缺点。还有一个就是棉纶，它呢是世界上第一种合成的纤维，在耐磨性当中名列前茅。棉纶本身
0: 啊，不过呢它透气性相对来讲不是那么的好，而且不耐高温。往往什么样的衣服会选择呀？比如说泳衣啊、瑜伽裤啊、紧身衣啊这类的呢，往往都含有这个氨纶成分。最后给大家进行一个小小的总结，就是怎么样挑选不同的情况下怎么样去选择这个什么样的衣服哈。像高温高湿的夏天，包括户外通勤，也就是我们更多的这样的场合，优先可以选择麻或者是速干的涤纶。麻散热快啊，速干涤纶呢排湿性啊、排汗性都很好，这样在高温下呢也能够保证我们身体相对来讲比较干爽。另外呢就是干热的气候，办公室啊这样的场合呢，可以优先选择棉的材质的或者是莫代尔，这样子呢我们不会产生黏腻感。另外就是像正式的场合、重要的会面，我们可以去选择这个真丝的呀啊，包括高质棉的呀，既有品质还不失舒适感。
1: 嗯，总之啊，这个夏天进入三伏天之后呢，天气越来越热了，找到呢适合自己的和家人的材质的衣服非常重要。当然了，这关于衣服啊，这有的时候如果说已经洗变形了或者褪色了等等的，有的时候该换还是要换的，千万别说还能穿吧，
0: 没破呢。
1: 对，这个勤俭持家倒是好习惯，但是咱也得跟情况来判断。
0: 嗯，而且有的时候也并不说一味的追求什么东西贵就是好的啊。有的时候我们穿着哪件衣服觉得很舒服，尤其在伏天天很热，你可以看一下标签，下次选购的时候就知道该怎么挑了。
1: 以上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大郭，
0: 我是杨希，
1: 咱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0: 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4: 让声音传递温暖，
5: 让互助连接你我。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6: 地铁15号线，
7: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5: 一个声音陪伴您。
8: 空气质量播报，
9: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10: 大家帮助大家。
5: 大家好，我是周一。
10: 各位好，我是唐雪。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今天的身边提醒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为了维护汛期首都市场价格秩序稳定，保障粮油果蔬肉蛋奶常用药品防汛救灾物资农用物资等重要商品市场价格平稳，各有关经营者以及卖场商场市场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等交易场所提供者应切实加强价格自律，自觉规范价格行为，现进行提醒告诫。
10: 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一定要严守法律底线，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规范促销行为暂行规定等规定，加强价格自律，依法合理制定价格。第二点呢，就是不得违反明码

0: 标价的规定，明码标价要做到真实准确，货签对货，标识醒目，避免出现选择性标价、标识不清、货签不对位等情况。价格变动要及时调整，不得在标签之外加价出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
1: 第三呢，是不得实施价格欺诈，经营者不得低价诱骗、高价结算、虚假折价、减价或价格比较、先提价后打折、不履行价格承诺。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等强制平台内经营者进行虚假的或使人误解的价格市标示。同样，第四点呢，也说到了，不得捏造散布涨价信息，不得捏造散布货源紧张或市场需求急增的信息，不得捏造散布其他经营者已经或准备提价信息，不得散布信息诱导其他经营者提高价格。
0: 嗯，第五点呢，就是不得囤积居奇，不得无正当理由超出正常的存储数量或者存储周期，大量囤积市场供应紧张、价格发生较大波动的重要民生物资。第六点呢，就是不得推动价格过快过高上涨，不得强制搭售商品，变相大幅提高价格，不得在成本未明显增加时大幅度的提高价格，或者成本虽有增加，但价格上涨幅度明显高于成本增长的幅度。
1: 嗯，第七，不得串通涨价，不得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损害其他经营者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第八，不得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利用价格手段侵犯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合法权益，扰乱市场价格秩序。市场监管部门将进一步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依法查处不明码标价、价格欺诈等价格违法行为。
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日前国务院印发的《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当中提出，到2030年，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那么未来五年，国家重点加强哪些卫生健康人才的培养？在薪酬聘用方面又有哪些新的举措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看。首先来关注一下哪些人才将会加强培养，深化医教协同，提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能力和培训的质量。另外呢，鼓励医学院强化康复医学学科专业建设，加强康复医学科住院师规范化培训，加大康复护理专业护士和康复治疗师培养力度，每万人口康复师医数康复师数包括康复治疗师数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
1: 加强院前急救专业人员培训，强化急救资源管理，加强人员车辆等调度信息共享联动，推广急救呼叫定位，围绕高水平重点专科方向，支持若干国家医学中心建设，提升疑难危重疾病诊治、临床技术引领、医学科研转化和领军人才培养能力，加快培养一批卫生健康领域战略科学家、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实施医学高层次人才计划。
0: 另外呢，加强医防管交叉复合型战略人才培养，提升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科学决策和处置能力，实施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支持项目，培育一批公共卫生战略人才，实施中医特色人才培养工程，培养一批中西医结合高层次人才和西学中骨干人才。
1: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事关薪酬、聘用和晋升方面的相关内容。落实两个允许要求，合理确定公立医院薪酬水平，落实公立医院内部分配自主权，体现岗位差异，兼顾不同科室向群众急需且人才短缺的专业倾斜，健全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内牵头医院与其他成员单位之间的人才双向流动机制，实行县管相用、相聘村用，持续实施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培养、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和乡村全科职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乡村医生中具备职业助理医师资格的人员比例达到53%左右。
0: 优化基层卫生人才的培训项目，提升基层护理、中医、药学服务能力，适当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的高级专业技术岗位比例，将法治教育贯穿医学院教育。

0: 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医务人员入职培训和日常工作全过程，探索将依法执业能力纳入到医务人员执业资格，还有职务晋升等考核内容，提升医务人员的法治素养，关心关爱医护人员，进一步形成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保障房中心启动2026年度新毕业大学生及青年人才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分布在14个行政区、59个公租房项目和10个保租房项目，7月28号开始会分时段启动意向登记。那这一次配租呢，进一步放宽了保障年限，把申请范围扩大到近5年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年龄35周岁及以下，就是1990年7月20号含7月20号以后出生的，在北京就业创业且无自有住房的青年人才都是可以申请的，覆盖应届毕业生和职场初期的青年群体，适配不同阶段人才的过渡性的安居需求，其实就是为了让更多的留在北京的青年朋友呢，能够享受到保障性住房政策的红利。
0: 房源呢也是重点分布在像产业的这些聚集区啊，轨道交通沿线呢，还有高校的周边，覆盖开间以及到三居室等很多种户型，也是满足了单人居住、同性合租等不同居住需求。其中呢，部分保障房配备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那么公租房呢，均为全装修的一个标准，厨卫设施很完备。
1: 对，来看一下租金方面啊。公租房单个租期呢是2年，每个租赁期首月减免一个月租金，承租期限最长可以达到6年。来看一下保租房呢，住满4个月减免一个月的租金，累计可以享受着优惠呢是6年，承租期限原则上不超过6年，合同呢是2年1签，每年对新毕业大学生承租资格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准予续租。
0: 公租房方面呢，本次配租的房源，咱先以这个烟宝双桥家园为例啊，租金呢是每月每平方米是42块钱，那么配租的面积是41.97平方米到60.16平方米，那么月租金呢大概就是在1762块钱到2568块钱之间。那么保租房呢，以大兴区义和庄附近的念坛华庭为例，那么租金呢就是每月每平方米是37.8块，那么配租面积呢大概在84到88之间，月租金呢在3179到3361之间。
1: 这次配租的延长了线上的展示周期，7月20号开始会开放房源的展示通道，大家呢可以登录一下北京保障房 APP 预览项目，填报信息。7月28号开始呢会分时段的启动意向登记，分流访问的压力，避免集中登记呢造成系统的拥堵啊。为了方便大家申请，7月20号到8月10号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下午2点到5点，我们可以到各个项目的样板间实地看房。
0: 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那么咨询的时间呢是工作日的上午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5点，咨询电话是88150800，88150800，那邮箱呢大家可以发送至，就是拼音的，不带就是小写的哈，拼音的叫做接速即办 at bphc.com.cn。 那么技术方面的咨询电话呢是8083-5243，那么这个技术的咨询电话呢仅限本次配租登记期间，如果在这个北京保障房 APP 下载呀、注册呀、登录啊，还有填报信息、登记、查看登记记录当中遭遇的一些操作失败等这些系统问题的时候使用，所以请大家可以去致电这个技术电话8083-5243，8083-5243。

0: 为进一步加强辖区治安管理，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严防各类事故发生，全力维护房安全、人安居的社会治理环境，顺义警方深入开展出租房屋安全隐患排查工作，依法处置出租人不履行安全管理责任的违法行为。接下来我们来看两起具体的案例。
1: 首先呢，是顺义公安分局仁和派出所的民警在清查工作当中就发现辖区某一个出租房屋发生违法犯罪活动。经查呢，房屋出租期间，房租出租人张某某未履行房屋管理责任，致使房屋成为了违法犯罪活动的场所，使房屋存在严重的治安隐患。那么公安机关依据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第13条第一款第一项、第63条第二款之规定，对房屋出租人张某某予以行政罚款处罚。
0: 来看一下第二个案例，顺义公安分局望泉派出所民警在清查工作中发现，辖区某出租房屋发生违法犯罪活动。经过调查，房屋出租期间，房屋出租人莫某某没有履行房屋管理责任，致使房屋成为违法犯罪活动场所，使房屋存在严重治安隐患。公安机关依据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的相关条款，对房屋出租人莫某某予以行政罚款处罚。
1: 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案例当中啊，都涉及到了一个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第13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具体内容就是出租住房应当遵守以下的规定。第一个就是房屋您得符合国家和本市的关于建筑治安，包括室内空气质量等这些安全规定和标准。那么第63条第二款当中就是说了，违反本条例第13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出租住房存在治安隐患的，将会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整改，可处3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0: 所以呢，要提醒一下出租房屋的经营者和来京暂住人员，咱们呢可以通过平安北京或首都社区警务微信公众号开展自主申报登记。房屋出租人应当主动和属地的派出所签订租赁住房治安责任保证书，依法履行出租房屋安全管理责任，定期检查一下房屋使用情况，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警民携手，咱们一起维护好房安全、人安居的良好社会治安环境。
2: 天天打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3: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2: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3: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2: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3: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2: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
4: 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未来3天冷空气活动频繁，多雷雨天气。21日夜间有分散性雷电雨，雷雨时可能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和冰雹。22日白天，仍有明显的雷雨天气过程，请您雨具随身。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5: 再见。

0: 请您系好安全带。
1: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0: 是啊，别等我了。
2: 你到哪儿了？
0: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1: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0: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3: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0: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1: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4: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2: 老公，你到哪儿了？
5: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1: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6: 帮助让人温暖，
7: 让人温暖，
6: 帮助让爱延续，
7: 让爱延续。
6: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7: 内心
6: 更温暖，
7: 更温暖。
8: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各位好，我是周一。
9: 各位好，我是唐雪。
8: 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一下7月20号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公告，原定于7月10号到19号举办的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整体延期到了8月14日，是周五，到8月23日，是周日，在这一时间段进行举办。活动场地整体规模、现场业态都保持不变，原门票呢自动顺延还是有效的，大家呢也不需要来回来去的换票。
9: 嗯，
8: 其实这个短暂的推迟呢是为了咱们更安心的相见
9: 啊。
8: 汛期过后，咱们呢这个温度或许会更好一点，暑气消散之后，咱们再一起欢聚一下，把酒言欢啊，在酒香和微凉的晚风当中啊，咱们一起来感受一下顺义啤酒节的文化。
9: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件事情。近日啊，一名女子发帖称呢，自己准备带4岁的女儿出行，然后在12306购票，却一直被分配到上铺。那没办法呀，只能够取消订单。那么一天当中取消3次之后呢，自己就收到了系统的限购提示。所以啊，这个女子在第二天继续尝试购票，那么这次购买的是软卧，前2次依然被分配到了上铺。取消2次之后，终于在第3次买到了一张下铺。那么针对于这一个问题呢，工作人员就表示了，同一个账号单日累计取消订单达3次，那么今天你就这个账号就不能够再买票了。如果你非要在今天再买票的话，那您只能够去换一个账号去购买。但是说到这样一个问题啊，你想一想，暑假很多人呢可能选择带孩子出去玩儿，那带孩子出行购火车票能否就是在线上去备注后优先分配到下铺呢？
8: 这个能不能分配呢？其实是不行的。目前呢，线上系统仅针对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自动的优先分配下铺。那对于带娃出行的话，咱们想要更方便更利索一点，怎么能买到下铺呢？其实也有方法，就是咱们到车站去买票，线下买票。售票员如果查到了有下票呢，他会下铺，他会直接把票给出来，这样是一个相对合适的方式。如果咱们光靠线上去刷概率的话，那这概率呢可能会有点难刷到。
9: 没错。另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跟大家来普及一下暑运咱们亲子出行指南、儿童高铁的一些购票攻略哈。其实儿童购票呢，它是按年龄去划分的，不再看身高了。现在还说实话，你要看身高猜年龄啊，还真猜不出来。
8: 猜不出来。
9: 有的孩子呢7、8岁了，可能呢这个子还不是很高，但是有的孩子啊6岁了，这个啊一下就达到了1米2啊，或者1米3的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呢，现在按年龄划分这个事儿，我们来看看怎么买票。未满6周岁的儿童呢是可以免费坐车的，但是前提是您得有一名成年旅客然后带着他，而且呢这个儿童呢是不占座的，那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免费的。那么年

0: 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儿童呢，是可以购儿童优惠票。14周岁及以上的儿童，您就需要去买的是全价票。
1: 哎，这是一个基本的购票规则啊。咱来看一下，如果您带的孩子是不一样的人数，比如说带一个孩子，或带两个孩子，或者是带3个孩子，咱们买票的话，可以怎么去搭配呢？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是带一个孩子出行，如果呢这一个孩子不到6岁，咱们买1张成人票，孩子呢免费的。咱们用孩子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身份证啊、户口簿啊、出生医学证明啊，可以提前申报免费儿童就可以了。那如果需要单独占座的话，就得买儿童票了。
0: 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那咱如果带孩子出去的话，那就是1张成人票加1张儿童票。如果是14周岁以上的话，那您就直接买2张成人票了。
1: 对，接下来来看一下第二个情况，带2个孩子出行。那如果2个孩子都不到6周岁，就是1张成人票加1名免费儿童，再加1张儿童票。也就是说，两个都不到6周岁，但是其中一个呢，得买1张儿童票。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不到6岁，一个年满6周岁且未满14，那就是1张成人票，一个免费儿童票加1张儿童票。那跟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是有点类似的哈。如果两个都是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话，那就是1张成人票，2张儿童票。
1: 对，
0: 两个都是14周岁以上，您就别想了，3张成人票就直接买就可以了。
1: 是的，那带3个孩子出行呢？如果3个都不到6岁，同样还是啊，1张成人票，1名免费儿童，2张儿童票。也就是说，一个成年人呢只能带1个免费儿童。两个不到6岁，一个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1张成人票加1名免费儿童加2张儿童票，也是一样的啊，带1名免费儿童。那如果这个情况呢又变成了啊，一个孩子不到6周岁，两个呢都是处在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方案还是一样的，1张成人票，1名免费儿童加2张儿童票。
0: 如果3个都是年满6周岁且未满14的话，那就是1张成人，3张儿童，那都是14了，那就是4张成人票了。
1: 对，其实这个还规律还挺好找的，也就是说一个成年人只能带1个不占座的儿童，如果他不占座呢就可以免费携带了啊，这个就免票。当然年龄限制呢就6周岁，如果呢多1名，那还是一样，儿童票得买。
0: 对，
1: 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小朋友他没身份证啊，怎么买票进站呢？其实咱们可以按照这2个方式，第一个线上买票，咱们直接在线上买票的时候填小朋友的身份证号码就可以正常买票了。
0: 那进站检票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携带户口本啊、出生证明啊，前往车站，注意啊，是人工窗口和人工检票通道去核验进站。另外呢，在节目当中也温馨提示大家，比如说已经办理身份证了，但是忘带了或者是丢了的旅客呢，咱可以提前在12306的 APP 上办理临时乘车身份证明。
1: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7月18号怀柔区渤海镇的一处野山里，怀柔消防接到了这样一起山岳救援。事发当天呢，被困人员特意从密云驱车来到怀柔区的渤海镇找妹妹进山采蘑菇，但谁也没想到啊，本来是采个蘑菇啊，也是当地人啊，瞬间变成了一个惊险的被困情形。他们是怎么被困的呢？是不是和以往一样咱们登山爬野山出现的一些险情是一样的呢？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吧。报警人称自己和姐姐在山上采蘑菇的时候呢，不幸被蜜蜂给蛰伤了，而且呢浑身无力，没有办法走了，这种情况下才叫的救援。
1: 对，经过沟通了解到啊，其中一名呢是59岁的女性旅客啊，进山采蘑菇，中途呢遭到野蜂袭击，被蛰之后呢身体出现了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心慌乏力，四肢发软，无法自主行走，手机呢也快没电了。报警人虽然他了解野山的地形，但是他没法描绘出自己在哪儿，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咱们一直说到的这个野山呢不要去啊。然后到了 下午2:49，救援人员抵达山脚下，快速研判了山林地形、备勤人员大致的位置，敲定了搜救方案。但是呢，在野山里边，路况又复杂，草木又茂密，视线受阻，给救援人员带来了不小的阻碍。好在在下午3:30，救援人员经过1小时的搜索，成功找到了被困人员。这时候呢，症状就更加的明显了，心慌的症状明显了，身体更加的虚弱，没法自主行动，而且呢，山间突然降雨，山路呢更加的湿滑。当时救援人员不敢有丝毫的停留，安抚好老人情绪之后呢，小心搀扶老人，慢慢的向山下转移。
0: 那么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温馨的提示大家，雨后山林的确是这种什么蘑菇啊生长的一个旺盛期，进山采摘游玩的市民呢也随之增多，尤其是现在网络各大平台会涌现出大量进山采蘑菇这种视频啊、图文啊，甚至还有一些攻略。但是咱记得切勿盲目跟风啊，
1: 对，
0: 野外这个山林风险丛生，这个暗藏着一些这种蜂虫的一个叮咬，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你像刚刚救援的这个事情当中，突遇天气突变，然后哎呀又迷路了，被困了，包括山路湿滑，也有这种摔倒等等很多很多的隐患。所以大家不要私自前往未开发的深山野林去采摘蘑菇游玩探险，如果在进山当中不慎遭到了这个野蜂的围攻，一定要记得哈，切勿奔跑、拍打、尖叫，那这种剧烈的动作呢会激怒蜂群，可以迅速的用衣物去遮挡头部、颈部等这些暴露的部位，然后缓慢撤离危险区域。如果咱不慎被这个蜜蜂蛰了之后呢，出现心慌、无力、头晕、呼吸困难等这些不适的症状，一定说明出现了一种叫做什么过敏性的中毒反应，这时候您可别硬扛，第一时间撤离险境，并且要拨打报警电话进行求助。
2: 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3: 这花瓶真好看，
4: 真好看，
5: 哇，真好看。
2: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6: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2: 一次事故。
7: 哎呦，这谁呀？
6: 哎呀，出血了。
2: 一场灾难。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
8: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 92.9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0: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张警官，为大家来介绍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张警官您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顺白路与顺平路交叉口南向北方向，顺平路南法线路段西向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提示大家规范行驶，珍爱生命，远离大货车，是许多小车司机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其实我们更应该说，珍爱生命，了解大货车。在日常驾车中，只要提高自己的安全意识，了解大货车的危险所在，就能够避免许多事故的发生。下面针对路遇大货车时需要注意的事项，为司机朋友们做个提示。一是超车要谨慎。我们都知道每辆车都有自己的盲区，而车身较长的大卡车盲区尤为明显，在和大货车并排开的时候，很有可能就处在它的盲区中，想要超车的时候一定使用远光灯、喇叭等提示对方，之后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果断超越。二是避免和大货车一同转弯，由于车身较长，大货车的转弯半径、车尾产生的轮差及司机视线死角都很大，处在大货车内则是非常危险的， 三是要注意礼让，由于大货车制动距离长，因此在路上遇到有大货车时不要强行并线，强行超车，更不要别车。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祝大家生活愉快。
0: 感谢张警官的提醒，再见。
9: 再见。
4: 微广播剧试水说交通。
5: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10: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5: 好了，
10: 快递外卖
5: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小李，你说。
11: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5: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12: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
5: 哦，
12: 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
5: 哦，
11: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5: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13: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在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组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4: 试水说交通。
1: 生活互助靠大家，
0: 大家帮助大家。
1: 大家好，我是周一。
0: 各位好，我是唐雪。
1: 接下来的提醒呢，咱来说一说啊，有的市民发现了西山森林公园、香山公园这些地方呢，长着遮人草。
0: 嗯，
1: 如果您不小心碰了它们呢，皮肤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火辣辣的刺痛啊。
0: 嗯，
1: 关键是在这样的公园，也不是在家里面，你想，哎呦，这火辣的刺痛，想用一些方法给它抹平了或者消除，让自己更舒服一点也没方法，你这碰了多难受呢。
0: 所以啊，今天我们就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到底是什么草如此让人难受。
1: 嗯，这些草呢就是 前麻。
0: 嗯，
1: 那目前呢，园方也正在对大家活动密集的地方的前麻进行清理，同时呢，也得提醒大家，如果您要去到西山森林公园、香山公园或者其他的公园当中呢，不要随意的去拨开路边的野草，不要碰，更不要坐在草丛当中。
0: 嗯，
1: 在香山公园的林下、沟边、路旁都有前麻，它们呢大概的高度就是跟膝盖的高度差不多，叶片呢是宽宽大大的，边缘呢您看着就有一排的锯齿，如果不小心碰到了，就像是被蝎子蛰了一口啊，又像被细密的风针刺到皮肤当中，这麻麻的、火辣辣的，

0: 特别难受。
1: 就是这个荨麻这个钱麻呀，之所以它会蜇人，其实秘密就藏在这个茎和叶的这个表面，仔细去看其实都是密密麻麻的布满了这种中空的这种刺毛。而这些刺的毛呢，它这个刺毛的这个顶端呢特别的尖锐，而且它末端它就连着一个就是有点类似于囊状的这种结构，里面它会藏着什么呢，甲酸组胺等这些刺激性的物质。你一旦皮肤轻轻擦了之后，这些刺毛顶端哎它就会断，就像一个怎么说呢，微型注射器，然后把囊中的这些刺激性的物质就注入到你的皮肤了，随即就会引发我们的红肿、瘙痒、灼痛。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钱麻其实在民间呢有其他的一些叫法，叫什么咬人草、蝎子草、蜇人草等等这些别称。
0: 哎，是的，如果从科普的角度来说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下钱麻。钱麻呢它也是一味药材啊，在民间呢钱麻一直是治疗风湿骨痛的常用草药。所以呢咱们要提醒一下大家了，钱麻呢它喜欢阴湿的环境啊，常常就长在山坡路旁的草丛或者沟边，咱们呢一定要注意不要被它给蜇到了，建议大家穿长袖长裤，不要随意的去拨弄路边的野草。同时呢给家里的小朋友呢科普一下啊，钱麻长什么样不要碰它们，要不然很难受的啊。如果不小心被蜇了，咱们可以用胶带把残留的刺毛给它粘除了，同时呢也可以用肥皂水呢反复的冲洗，能够止痒。还有红肿严重的话咱们及时就医，另外呢咱们不要私自的去采摘挖取野生钱麻，需要保护香山的原始植被。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租房子这事儿。其实在前半段的时间当中，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醒大家了比如说您是外来入京的人员，一定要记得在这个一些公众账号上去及时的报备，包括临时来北京的话，咱都要去在平安北京或者是首都社区警务的微信公众号开展一个叫做自主申报登记，然后根据上面的一些提示呢去填报这些信息。那说到这个租房子当中啊，近日啊上海呢就审结了一起因为退租之后还房引发的一个房屋租赁合同的一个纠纷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到底咋回事吧。
0: 来看一下这一起案件呢，是发生在2006年6月份啊，租客张先生呢和房东刘女士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按照张先生承租涉案房屋居住使用，租期一年，保证金呢是11600，合同另约定租客需要依据房屋交接时的现状来使用。那如果租客想要重新装修或者变更原有设施，得让房东先同意，租赁期满恢复原状，这个呢当然是没问题的啊。
1: 对，
0: 如果租客使用不当或者其他人为原因导致房屋或设备损坏的，应当负责赔偿，这个都很正常。来看一下后续，张先生呢就把房屋的墙体呢由他喜欢的这个白粉色就刷成了黄色啊，把三居室改造为四室。租期满了之后，双方呢没有再签新的书面合同了，但张先生呢一直使用该房屋到2024年7月份。双方办理房屋的交接手续之后呢，刘女士要求张先生呢，你得按照我们合同约定的呀，把房屋恢复原状，包括恢复三房的结构、墙体修复刷新，比如说修复漏水损坏并粉刷为原先的白色，地板得换新的，灶台换新的，就这一些事儿啊，双方没能达成一致。刘女士呢诉至法院，要求张先生赔偿房屋修复费用14万余元及房屋空置损失10万余元，并要求其承担逾期支付租金违约金5000元。
1: 那说到这么多之后啊，张先生啊也有他的说法，说啊他之前呢经过刘女士的允许才进行了一个这个装修改造。那么墙壁发霉呢是房子外边的这个墙渗水所导致的，跟他没有任何关系。除了第三个卧室的地板呢是长期使用办公这种办公椅，它是那种滑轮磨损所导致的，其他的你像地板呐、灶台这种损坏呢都是属于自然损耗，不应该由他来承担修复责任。房屋空置是受到了市场的行情影响，刘女士自身的原因所导致的，所以不同意赔偿空置的这种损失。另外张先生也提起了反诉，要求刘女士退还房屋的押金。
0: 哎，那来看一下法院的审理。承租人退租的时候应当按照合同约定返还房屋，如果因为

0: 为承租人故意或疏忽造成损坏，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如果这个房子呢是自然损耗的，那就不应该由承租人承担修复以及赔偿责任。那来看一下这个案件当中的合同明确约定了啊，租期满了之后需要恢复原状交房。虽然张先生呢是在经过刘女士同意的情况下对房屋的结构和墙体颜色进行了更改，但根据合同约定他就应该要恢复为原始的状态，这部分的修复费用呢由张先生承担。关于墙体地板灶台受损了，刘女士申请对于受损原因进行鉴定，鉴定结果显示因果关系客观无法鉴定，双方确认租赁期间张先生曾向刘女士反映过漏水的情况，但是双方呢都没修，除了张先生自认办公椅造成的地板损坏之外，刘女士没能举证其余损坏是张先生使用不当导致的。而且这个案件当中的房屋出租的时候呢已经装修很多年了，张先生又实际使用了18年之久，那房子在用的过程当中它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自然损耗，所以综合考虑房子的现状、使用年限、各自过错等因素，法院酌情认定张先生支付修复费用30000余元。
1: 关于这个房屋控制损失，刘女士在收回房屋后呢也就立马就挂牌出租了。那么在诉讼之前呢，张先生也是多次明确拒绝修复，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刘女士作为出租人呢其实也负有避免损失扩大的这个义务。结合双方沟通的情况、房屋控制的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再考虑鉴定报告载明的这个修复工期等这些因素，参照市场租金标准，法院酌情认定张先生支付空置损失30000元。
0: 最终呢，长宁区人民法院判决张先生向刘女士支付房屋修复费用30000余元，房屋空置损失30000余元，刘女士向张先生返还保证金6600元。目前呢，这个案件判决呢已经生效了。其实，在房屋租赁的纠纷当中呢，大家需要厘清的一个点就是，如果是咱们是承租人，自己故意损坏了房子或者是疏忽损坏了房子，自己呢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如果呢咱们是正常使用，是一个自然损耗，那这一部分呢就不由咱们来承担的，具体的还得落实到合同上。咱们签订房屋合同的时候呢，条条款款看清楚，不清楚的地方一定要向房东或者租赁人呢去希望他出示一个说明，或者呢解释清楚。如果解释清楚好像是作为一个意思补充，合同上也没有这一层意思的话，咱们最好呢再补充到合同上。
1: 对，其实有很多人在租房子的时候呢，他都不太会去看这个租房合同当中一些细则，
0: 对，
1: 哪些是需要房东来负责的，哪些是需要租户来负责的，往往就忽略了。包括在租住期间呢，可能涉及到这个损坏呀、这个维修啊，到底谁来负责呀？包括什么取暖费呀、还有这个什么地暖的冲洗费用啊，什么墙体漏水了这种情况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些问题？其实我觉得最好的一个问题就是咱丑话说在前头。
0: 没错，
1: 在租房子之后咱就要把这方方面面考虑到了。如果您是通过中介去租房子的话，我觉得那就更好办了，包括他们对于这些租房子也有很大的经验，所以咱们需要做的是就是好好去看一看哪些是该您负责，哪些是该房东去负责。1234567明明白白的、明明白白的租房子，可不能只图啊钥匙给我了，哎这房子没啥问题我就住了，关键签的这些东西咱也得看清楚了。
0: 对，先说断后不断啊，像类似的提灯定损啊，或者一些租房纠纷的问题呢才能更好的发生。
1: 没错。

0: 接下来呢，来看另外一起纠纷案件啊，这个是和新能源车有关系的。新能源车买到了之后呢，咱们总想充电方便一点嘛，那自己装一个充电桩，这个呢合情合理。但是呢，有的物业它不让咱们装充电桩，那这个充电桩到底需不需要物业同意呢？以及咱们装充电桩需要走什么样的流程呢？咱们来看一下案发经过。
1: 近日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一起业主诉物业服务企业拒绝配合安装充电桩的这个案子，依法改判支持业主的诉求。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事件啊。李某和某个物业公司签订了地面机动车停车管理协议，取得涉案小区车位两年固定使用权，这一点很重要啊，固定车位使用权两年。那为了方便这个日常出行呢，李某就购买了新能源汽车，计划呀在这个固定的车位上去安装一个自用的充电桩。但是某个物业公司啊，就以这个小区已经有18个公共充电桩啊，零散增设充电桩啊，需要经业主大会表决，存在安全隐患等等这些为由，拒绝出具同意安装的证明材料。李某就诉至法院，要求某物业公司履行配合义务。
0: 是的，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安装充电桩涉及到业主共有区域，属于民法典第278条规定的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其他重大事项，需由业主共同决定，而全体业主尚未形成表决意见，所以呢，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李某不服，提起上诉，最终呢，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了一审判决，判令某物业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7天内为李某出具同意安装家用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证明，并履行现场勘验、施工配合等协助义务。
1: 其实说到这个充电桩的这个问题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件当中啊所说到的这些事情。其实此前呢，也有一些观点，就是片面的适用于民法典业主共同决定的这个条款，把这个固定车位啊，私人安装充电桩等，等同于小区公共区域整体的一个改造。那么这个案子里呢，就是理清了专用车位使用和小区公共事项的这个边界，明确固定了长租车位安装自用充电桩使用主体的特点，包括改造范围局限，也是使用权的这个合理的延伸，它不属于咱们业主共同去决定的一个重大事项。所以从这个司法层面呢，也是纠正了部分物业随意的去转嫁管理责任，动辄以业主大会未表决为由去拒绝履行配合义务的这些不合理的做法。
0: 对，二审法院呢，在支持个人合法安装需求的同时，也在判决书说理部分明确倡导，为减少零散施工对小区公共区域的反复影响，提倡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遵循集中布局、分区设置的原则，把分散的需求整合到规划的充电专区。那这样一个意见呢，其实是更好的，维护了个体的权益和小区的整体的秩序，也避免了资源浪费和安全的风险。
2: 普及安全生产知识，培育公众安全意识。税区应急管理局、税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安全播报。
3: 每周安全播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乘坐自动扶梯安全提示。乘坐自动扶梯时，你习惯怎么站？曾经左行右立被视为文明乘梯的做法，然而近年来全国多地已取消左行右立的倡导，转而提倡乘坐自动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长期单侧站立容易造成自动扶梯损坏，全体乘客集中在一侧会加重单侧承重负荷，导致部件受力不均，进而加速设备磨损、老化与损坏。另外，左行右立还会降低自动扶梯运行效率，在上面走动也存在诸多安全隐患，请大家不要再把左行右立当成高素质习惯，这样做可能会增加事故发生概率，请对这些危险举动说 no。乘坐自动扶梯一定要注意，不要做这些危险举动。一，不要倚靠自动扶梯侧面围裙板。二，不要让手、 脚、衣服下摆等靠近夹缝，避免发生夹卷事故。三，不要在梯级上快步走动、奔跑，更不要逆行。四，不要将身体探出扶手装置以外，以防碰撞或坠落。五，不要将拐杖等尖锐硬物插入缝隙或凹槽处。六，不要在扶手带或内外盖板处攀爬。七，离开自动扶梯时，不要停在出口交谈或四处张望，以防跟后方人员发生碰撞。如遇自动扶梯事故，自救

0: 指南。
1: 突遇自动扶梯事故该如何正确应对？请牢记：按、呼、护。按，紧急制动按钮。紧急制动按钮通常设在自动扶梯的两端，常位于踏板附近、扶手侧下方等处。部分长距离自动扶梯也会在中段设置，通常为一个红色、偶见黄色的圆形按钮。呼，大声呼救同时谨防摔倒。如果衣物、鞋跟、手提袋等物品被夹，要大声呼救，让靠近紧急按钮处的人按下紧急按钮，自动扶梯会缓冲几十厘米后自动停下。如果无法第一时间按下停止按钮，大声呼救的同时紧紧抓住扶手，抬起脚，这样人就会随着自动扶梯的护栏移动，以免摔倒。护，摔倒时保护头部，万一摔倒应尽量卷成球状，双手交叉放在颈部、后脑部，双臂护住太阳穴，以防跌压对自己造成致命伤害。幸福生活，安全先行，顺义区应急管理局为您的安全保驾护航。
2: 一枝风雨，一枝风雨，冷暖相伴，冷暖相伴。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
3: 顺义区气象台在今天下午4:55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预计7月21号夜间顺义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的阵风和冰雹，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1: 嗯，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想对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说的一句话就是，请大家大胆地向前奔跑吧，不用去害怕跌倒。其实我们在人生当中的每一次努力，眼下你可能看不到意义，但是在日后的某一时刻，你就能够感受到那一次努力其实是有意义的。
3: 对，心怀期待，脚踏实地，咱们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您想要的美好其实都在前方等着我们。我是周一，
1: 我是唐雪，
3: 咱们明天见吧。
1: 明天见喽。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刘佳琪报道，近日六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悠然到访唐芷山水库，这群鹳人中包含四只成年个体，两只亚成年个体，不同于往年迁徙过境的匆匆驻足，今年他们提前三个月落脚，作为本地的新生代，在顺义开启了一场别样的成长之旅，为这片水域增添了灵动与珍贵的生机。黑鹳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对水质洁净度、食物丰度和人为干扰均高度敏感。区水务局唐芷山水库管理所所长孙明展说，今年他们早早到来，还出现了幼鸟，说明黑鹳在本地的繁殖已取得成效，这正是顺义区水生态持续向好的生动注脚。我们将持续做好库区生态管护，加强水质监测和湿地保护，为珍稀鸟类营造更加安全稳定的栖息环境。夏日的唐芷山水库浅滩处水光潋滟，远处林木葱郁，水中水草丰茂，在这幅生动的自然画卷中，六只黑鹳格外引人注目。它们通体黑亮，一双长腿在水中踱步，时而低头寻觅鱼虾，时而展翅掠过水面，姿态灵动。孙明展说，这已是黑鹳连续第五年到访唐芷山水库，与往年秋季迁徙期短暂过境不同，今年黑鹳足足提前三个月到访，这也成为顺义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生动印证。唐芷山水库的生态之变源于常态化生态补水的持续发力，近年来库区水质稳步提升，浅滩、芦苇荡与开阔水面交错分布，形成了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清澈的水域孕育了丰富的鱼虾与水生昆虫，为野生鸟类提供了丰饶的天然食塘与安全的栖息家园。自2022年起，黑鹳已连年到访该水库，逐渐成为库区的常客。目前水库区域已观测到30余种鸟类。水务部门提示，黑鹳生性警觉胆小，极易受人类惊扰，请勿靠近河道、水库库区近距离观鸟，不惊扰、不投喂、不干扰，让有着鸟中大熊猫之称的黑鹳在顺义安心安家，自在栖息。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康英杰报道。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是依靠国家强制力确保法律全面正确实施的重要手段，是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环节。近日，顺义法院发布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成绩单和相关典型案例，切实保障当事人胜诉权益，让纸上权力转化为真金白银。顺义法院凝聚多方合力，拓宽联动查控网络，持续加强单位协作协职，2025年完成线下协助执行事项近20000次，全年执行到位金额14.19亿元，切实健全了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执行法官创新多元执行举措，优化信息化手段，坚持强制执行与善意执行相结合，用好财产线索接转中心功能。2026年上半年累计接收线索430条，推动281件案件取得进展。执行到位财产4277.93万元。顺义法院以综合治理为抓手，强化力

0: 审执协调配合，推动执行和解，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夯实执行难治理根基。北京某公司与袁某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经法院调解，袁某需分期支付1129.82万元及利息，但其一直未履行给付义务，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法院查控发现袁某名下无可用财产，遂依法对其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袁某心存侥幸，利用监管漏洞持护照购票乘机，依托法院与机场铁路公安联控机制，机场公安及时通报袁某出行线索，执行法官迅速赶赴现场处置，向其示明违法后果并依法传唤。经普法教育，袁某深刻认错并写下检查书，积极与申请执行人协商，达成新的还款和解协议，以担保人一处房产为担保，并当场筹措20万元执行款。案件依托跨部门联动机制，实现了对限高令执行的全链条监管。秉持刚柔并济的善意文明执行理念，既严守司法权威，惩戒失信规避行为，又给予被执行人悔过履约机会，切实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更向社会传递了失信必受惩、履约有出路的导向。在一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发包公司拖欠施工公司数百万元工程款，经判决确认后仍未履行。案涉厂房建于农村集体土地，未取得建设及施工许可，被依法拆除。场地遗留2000余吨种类不一、价值不一的废旧钢材。由于钢材市场行情下行，拖延处置易造成资产持续贬值。双方处置诉求不一，施工公司希望快速变现回款，发包公司则要求精准评估，以最优价格拍卖。为高效化解争议，减少财产损失，执行团队创新采用综合单价拍卖模式，结合现场勘验结果、机构评估意见及厂房原始资料，核定废旧钢材起拍价，最终以合理价格妥善成交。历时30天，2050吨废旧钢材完成交付，407余万元拍卖款顺利给付还款。案件创新财产处置方式，攻克废旧钢材处置难题，兼顾司法效率与当事人权益，为同类疑难财产处置提供了优质参考范例。顺义法院执行局局长杨洪涛表示，如果您有在顺义法院的执行案件，且掌握了对方确切的财产线索，可拨打执行局财产线索专线电话010-6943-4383提供信息，我们承诺每条线索必有回应。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王玲玲报道，近日2026北京榜样主题活动每月人物榜、六月人物榜单揭晓，龙湾屯镇焦庄户村村民马成上榜。43年来，他奔走寻访、整理史料、创作文艺作品、开展公益宣讲，把焦庄户抗战故事带到了校园、社区和更多年轻人的心里。很多人认识马成是在北京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每当有学生游客前来研学参观，他总会站在展陈前耐心讲述那段烽火岁月，讲到激动处，他会用手比划当年的地道走向，讲到英雄故事时，他的语气又会不自觉地慢下来，在孩子们眼中，他更像一位讲故事的爷爷。1956年，马成出生在焦庄户村，这里因地道战闻名全国，也是一片浸润着红色记忆的土地。马成的父亲马文藻是焦庄户抗日战争早期组织者，首任民兵中队长，父辈们浴血奋战的故事伴随着他的成长。马成说，小时候经常听父亲讲抗战的故事，那时候觉得离自己很近，随着年龄增长，他发现那些曾经亲历战争的人正在慢慢老去，如果没人记录、没人传播，许多珍贵的历史记忆可能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1983年，一个念头在他心里越来越坚定，一定要把焦庄户的故事保存下来，传播出去。从那时起，马成开始利用业余时间搜集整理焦庄户抗战史料，白天工作，晚上查阅资料，趁着休息时间就到周边地区寻找抗战亲历者。在核实焦庄户芦苇塘遭遇战时，马成先后走访了3位参战的老人，老人被他的执着与真诚打动， 将当年伏击炸毁日军军车、缴获枪支和电台的战斗经过完整讲述出来，为鲁北堂遭遇战史时补上了最后一块拼图。几年下来，马成积累了大量珍贵资料，但在他看来，保存历史只是第一步。1987年起，《焦庄户地道战史话》《盘山枪声》等著作相继出版，评剧《焦庄户》、歌曲《红色记忆》等作品陆续问世。这些作品不仅记录了焦庄户的红色历史，也让更多人了解了这片英雄土地。40多年来，他累计创作散文、小说、诗歌、戏曲等作品百余部，总字数超过150万字。多部作品被列为研究冀东抗战史和地道战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退休之后，马成没有停下来，变得更忙了。他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红色宣讲、党课录制、研学讲解等，累计500余场。2021年，他受聘为北京城市学院校外政治辅导员。2025年，又受聘为北京城市学院特聘教授，并担任北京市委宣传部抗战精神宣讲团宣讲员。他说：“我是焦庄户人，也是抗战先辈的后代。父辈把这片土地守下来了，我们这一代人就有责任把他们的故事讲下去。孩子们愿意听，我就愿意讲。”只要有人想了解焦庄户，我就会一直讲下去。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许金星报道。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增加，老年人对保健品服务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但老年群体对健康知识了解不够，获取信息渠道不畅，也缺乏对假冒保健品广告和非法集资的辨别能力，这就给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假借保健之名行非法集资之时，导致许多老年人蒙受损失。套路复盘。2017年4月，犯罪嫌疑人赵某经人介绍加入沈阳老妈乐公司项目，注册成立老妈乐食品经营部，自己担任店长。赵某借用老妈乐食品经营部的合法形式，以提供免费理疗、发传单、开会、投资人口口相传、免费旅游等形式向社会公开宣传，通过售卖高价保健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方式，在短短一年间向40余位投资人吸收资金400余万元，投资人全部为60岁以上的老人，70、80岁的老人也不在少数。许多老人轻信了赵某的宣传套路，购买了价格昂贵的理疗产品和投资理财产品，投入了多年攒下的积蓄，渴望能够快速赚回本金和利息。2018年，沈阳老妈乐总公司资金链断裂，赵某无法返还投资人本金及利息，40余位投资人一夜之间血本无归。后来，侦查机关破获这起以购买保健产品为幌子的非法集资案，赵某终落法网。顺义区金融办、区检察院提示您：一些企业通过会议营销、健康讲座、专家义诊、免费检查、免费体检、赠送礼品或者不合理低价旅游，以及电话推销、上门推销、网络销售等形式向老年人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推销所谓的保健品。因保健品概念无法律定位，经常被采用偷梁换柱、偷换概念的手法，与合法注册批准的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等进行混淆，骗取消费者信任。但所声称的保健功能未经科学评价和审批，往往不具备保健功能，甚至贻误病情。在此提醒广大老年朋友们， 一、增强自身防骗意识，不要轻信投资能够赚高息的投资陷阱，不要轻信各种提供免费理疗、免费旅游、特效保健品的宣传。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您看中的是每月返还的高额利息，而犯罪分子却是要侵吞您投入的巨额本金。二、遇事不慌，多沟通。当遇到自身无法处理的情况时，要及时向子女、亲友或社区工作人员等求助鉴别，千万不能盲从跟风，避免落入不法分子设下的圈套。为发动群众举报非法集资活动，顺义区建立非法集资举报奖励制度，可以对非法集资金融诈骗进行举报。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关注本台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搜索关注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安装北京顺义手机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联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纪元，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

0: 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

0: 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2: 妈妈，
1: 我真的好累啊，
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0: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2: 耶！
3: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6: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7: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8: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7: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8: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7: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9: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0: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7: 哟，小赵啊。
10: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7: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0: 行。
11: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2: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1: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3: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4: 鞋管网格2合1，
15: 脚步丈量百家心，
14: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心星。
15: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9: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7: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8: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7: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9: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

0: 起。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3: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3: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5: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4: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6: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4: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7: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4: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8: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4: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 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9: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4: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10: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4: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11: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13: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12: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14: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12: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15: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 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12: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16: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2: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7: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4: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18: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4: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18: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3: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19: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20: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突破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向空间突破，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19: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 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1: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2: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21: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22: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21: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23: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3: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4: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25: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24: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26: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24: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4: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27: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28: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29: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 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3: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2: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5: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2: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3: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7: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第五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2: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8: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点火。
9: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 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0: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2: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3: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3: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

0: 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1: 今年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2: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1: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3: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4: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
1: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5: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1: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15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6: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

0: 行、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15、17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2: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1: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15、17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3: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1: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4: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1: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5: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抢枢纽。
6: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7: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8: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7: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9: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7: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15-5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兵表示，
10: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5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 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

0: 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3: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2: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4: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5: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6: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5: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7: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5: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6: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1: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9: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所有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8: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0: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8: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

0: 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连接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2: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3: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4: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5: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6: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知农知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7: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至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和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 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6: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7: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万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6: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

0: 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1: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0: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稿山地下核设施。稿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0: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0: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1: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0: 体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2: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童欢。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九。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尹力在顺义区调研时强调，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瞄准国际化高品质，聚力推进港产城融合的现代化新城建设。
0: 三季度北京将启动6大攻坚行动，冲刺全年高质量发展目标。
1: 本市工业和信息软件业上半年合计实现增加值接近万亿元。
0: AI 抗癌个性化定制，北京研发的肿瘤疫苗2028年有望申请上市。
1: 本市出台共享电动自行车新规，要求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服务。
0: 北京警方全面调整至电动摩托车假号牌违法乱象。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书记尹力昨天围绕推动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在顺义区调研。他强调，顺义区是首都国际交往的重要门户和创新驱动发展前沿阵地，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全市半年工作会议部署，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瞄准国际化高品质，聚力推进港产城融合的现代化新城建设。尹力指出，平原新城是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面向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战略门户。去年，顺义、大兴、亦庄、昌平、房山等5个平原新城 GDP 增速达6.2%，高于全市0.8个百分点。顺义区作为重点发展的平原新城之一，产业基础坚实，区位优势突出，要做优做强高端产业。深耕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壮大第三代半导体产业，拓展智能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尹力强调，要发挥凌空区位优势，大力提升两区建设能级，打造首都对外开放新高地，用足用好天竺综保区政策，扎实做好会展加文章，加快建设复合型国际航空枢纽，提升招商引资质效，坚持城乡一体区域协同，加强优质教育、医疗、养老资源供给，推进重点商圈提质升级，高水平打造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尹力要求，要以党建引领强化基层治理，稳妥有序推进区乡镇换届工作，发挥接速即办和网格化管理的双重优势，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要严格落实24小时代班值守制度，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确保安全度汛。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府党组昨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市半年工作会议精神。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指出，上半年在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下，全市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总体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同时也要看到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部署，按照全市半年工作会议要求，准确把握当前形势，用好有利条件，有效应对风险挑战，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全力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加强重点工作统筹调度，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进一步加大对各领域的分析研判和统筹推进力度，着力提升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把就业、交通、生态等民生问题时刻放在心上，抓好三季度这个关键期，加强经济运行调度。会议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维护首都安全稳定，扎实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深化平安北京建设。当前全市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复盘总结台风八威应对经验，进一步完善防汛措施，坚决打好防汛遭遇战、攻坚战。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 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全市双拥工作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更加积极主动把双拥工作放在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扎实推进，健全军地协调机制，创新科技拥军形式，大力解决官兵关切，建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抓好新一届全国双拥模范城创建工作。会研究关于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情况的报告时指出，要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加力推进市属老旧小区改造尽快收尾，推动中央军队在兴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提速增效，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工作机制，按照施工计划倒排工期，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加强施工全流程安全管理。会研究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时指出，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是博物馆资源最集中、类型最丰富、影响力最突出的城市之一，要紧紧围绕四个中心功能建设，进一步完善博物馆发展格局，奋力打造世界一流的博物馆之城。会前对加强防汛工作进行再部署时指出，当前全市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全面复盘上一轮强降雨应对工作，强化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确保首都安全度汛。
1: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与市委统战部联合举办的2026年暑期学习班昨天开班，各民主党派市委和市工商联领导班子成员、无党派人士、政协委员集中开展学习培训。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骏做开班动员讲话，市政协副主席卢燕主持开班式，市政协副主席郭延宏出席。马骏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聚焦重点难点问题开展深入调研，聚焦“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紧扣四个中心功能优化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质生产力发展等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建议，强化作风建设，以过硬作风保障履职实效。本次学习班将开展政党协商专题座谈会、专题报告、现场学习等活动，确保学习取得实效。
0: 市发改委昨天召开上半年经济形势解读会。上半年北京经济高开稳走， GDP 同比增长5.4%，投资、产业、科创、交通等重点领域全都交出亮眼答卷。进入三季度，本市将启动六大攻坚行动，通过扩内需、促产业，冲刺全年高质量发展目标。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2: 上半年本市经济高开稳走， GDP 增长5.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高于本市全年5%的平均目标。北京市发改委综合处处长王玉林说，北京的经济结构正在持续向优发展，
3: 比如先进制造业持续领涨，集成电路领域的增速比一季度高了30.6%，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各个行业换新升级以后，对经济的贡献还将持续的增长。
2: 上半年北京的投资同比增长3%，明显高于全国。一至六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超过2000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65.3%，进度为近年同期最高，支撑全市投资30%以上。北京市发改委投资处处长王丹丽介绍，
4: 120个计划新开工的项目中，上半年69个项目实现开工建设，开工率57.5%，超额完成上半年的计划开工目标。180个续建项目中，多个项目取得了节点性进展。
2: 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上半年本市谋划首批29个中试平台项目，重点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项目60%以上落在平原新城。目前第二批中试平台项目正在加紧谋划中。北京市发改委产业处处长李斌表示，
5: 我们也在立足本市的功能定位和产业优势，抓紧谋划一批市级层面的标杆性场景，积极争取一批国家级的标杆场景可以落户北京。
2: 上半年全市交通治理成效多点开花，为解决停车难，本市在中心城区落地约2.01万个停车位，提前完成了20000个的年度目标。此外，19号线二七北延吉支线、R4线一七北段实现开工，京秦高速西延、亮马河北路、姚家园路东延等正加快建设。 北京市发改委基础处处长扈中伟表示，
6: 那么下半年呢，我们将推动地面公交与轨道交通联网融合，新增短平快轨道接驳公交线路，全市轨道50米内公交换乘比例要进一步提高到93%。
2: 三季度承上启下，对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尤为关键。北京市发改委综合处处长王玉林表示，全市将全力推进六大攻坚行动，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优化以旧换新的政策范围，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出台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提升住房品质的相关政策，保障北京制造的优质品牌新车型新机型上市，出台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推动形成一批带动力强的新业态。
1: 市经信局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北京工业和信息软件业合计实现增加值接近1亿元，占全市经济比重达到36.6%。在产业稳中有进的同时，北京围绕企业痛点集中出台了一批惠企政策。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7: 上半年，北京工业和信息软件业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工业总产值超过1.35万亿元，增加值增长3.4%，信息软件业营收突破1.5万亿元，同比增长9.1%。市经信局经济运行处处长祝俊介绍，新兴产业是增长的有力支撑。
8: 人工智能加高速带动，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92.1%、75.5%和2.3倍。已成为工业增长重要引擎。
7: 产业运行保持平稳的同时，惠企政策也在密集落地。针对部分企业信心不足、效益承压等现实问题，市经信局近日出台《北京市关于支持工业企业提质增效若干措施》，围绕产业创新、市场开拓、用工保障、融资便利等七大领域，推出28条具体措施。祝俊表示，下一步关键在于让政策红利真正落到企业手里。
8: 市区联动开展政策宣贯，逐条解读28条举措的适用范围、申报条件和办理流程，对涉及资金奖补的条款加快发布实施细则和申报指南，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早申报早受益。
7: 针对企业海外市场开拓难、本地化运营缺支撑等难题，市经信局发布了北京市关于加快促进数字经济企业出海的若干措施，也就是出海10条。市经信局对外交流合作处三级调研员夏娟介绍，政策不仅要帮企业走出去，还要帮企业在海外站稳脚跟，打出品牌，
9: 扶持重点赛道的企业出海增效，支持信息软件、大模型、机器人、消费电子、跨境电商、游戏电竞企业海外布局，对游戏电竞出海成效突出的企业，参照市级相关政策，最高奖励500万元。
7: 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创业也获得了专项支持。市经信局近期出台了支持人工智能 OPC 创新发展行动方案试行，针对一人成军式的轻量化创业模式，提供算力、数据、办公空间等全链条服务。市经信局中小企业处处长王源介绍了一个让创业者能拎包入住的细节。
10: 入驻 OPC 成长社区的 OPC 企业可以免费享受连续3个月最高10万元的 token 使用、智能算力使用、数据代采赠送等服务，由社区统一申领，直接拨付到企业，帮助 OPC 企业轻松启动、快速发展。
0: 新闻广播消息，用于治疗胶质母细胞瘤的肿瘤疫苗，借助人工智能 AI 的强大脑力，实现一人一药。AI 画出肿瘤细胞的逼真图像，人体免疫系统就能按图索骥实施抓捕。这款肿瘤疫苗由北京企业中生康源研发，目前已经进入联合给药2期临床，有望在2028年提交上市申请。每位恶性肿瘤患者的癌变基因不同，要让免疫系统在人类基因组2.1万个编码蛋白质的基因中锁定抗癌靶点并精准打击，就要制备个性化肿瘤疫苗。曾经需要耗费数月人力才能锁定的个性化抗癌靶点， AI 算法仅需几个小时即可定位。
1: 新闻广播消息，市交通委员会日前印发了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调整主要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同时明确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集中充电场所应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充电场所应配备24小时监控设施，并且定期对电池进行抽检。 车辆应依法申领悬挂专用号牌，配备成员头盔，同时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
0: 电动摩托车挂着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看似聪明，实则暗藏隐患。近期北京警方多警种联动，从路面查处到跨省溯源，全链条打击涉及电动摩托车假号牌违法乱象。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11: 现在摩托车能悬挂电动自行车的号牌吗？您在购买过程中明确的上面写着呢。
12: 外观相似，性质不同。一些车主为了规避电动摩托车上牌、考证、购买保险等机动车管理规定，私自挪用电动自行车号牌或者网购假号牌上路行驶，不仅扰乱道路交通秩序，更给驾驶人自身带来安全风险和法律后果。近日，民警在道路执法过程中就发现了这样一辆电动摩托车。
11: 电动摩托车，摩托车属性是机动车。您这车有保险吗？您购买了吗？
13: 没买吧？
11: 没买，对吧？
13: 因为我真
11: 机动车号牌您也没有取得，
13: 我真不知道。
11: 机动车驾驶证您也没有，您就骑着一个无牌无证的机动车、电动摩托车，您上路行驶已经违反道路交通法，我们将对您做出相应的处罚。
12: 今年6月起，北京市交管部门启动电动摩托车涉牌违法专项治理，重点查处电动摩托车无牌上路、套用电动自行车号牌、使用伪造号牌等违法行为。截至目前，暂扣车辆254辆，24人被依法拘留。路面查处之外，北京警方还将打击触角向源头延伸。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特别侦查支队民警林金国介绍，
14: 我们锁定了4个非法制造窝点，并且梳理涉及全国7个省市共10余名网络代理，于7月6号统一收网，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起获成品及半成品号牌8000余个。
12: 道路安全来不得半点侥幸，一块假号牌骗得了自己，骗不了法律，更逃不掉随之而来的法律责任。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特侦支队民警严月峰表示，
15: 作为北京警方来说呢，我们始终呢针对这种犯罪呢保持的是零容忍，坚持呢落头就打，严打严办，提醒广大市民呢到公安机关指定的部门去办理登记牌照，不要说因为贪图便宜便捷，从网上搜索一些个相关的内容自己去私下办理，这些个行为呢都是属于是违法行为，一个是扣牌，还有一个是需要罚款的。
1: 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北京市两优一先代表记者见面会，这些来自首都的基层代表立足岗位，以实干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勾勒出首都多元协同共建共享的基层治理画卷。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2: 红墙之下，他随身常备急救包、充电宝，累计执勤3万多个小时，巡逻4万多公里，救助走失老人、孩童300多人次。他就是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福佑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他的工作地点是全国公安机关离红墙最近的派出所。6岁时，同为民警的父亲崔大庆因抓捕歹徒壮烈牺牲，而他在15年的坚守中，继续践行着身为公安民警的忠诚与初心。
16: 这些来自群众的认可，让我明白了在父亲追悼会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素不相识的群众来送他最后一程。父亲用生命守护群众，而我用日夜的坚守服务群众，虽然形式不同，但在百姓眼里一样都是英雄。
2: 老旧小区里，面对早年地所丛生、停车冲突、环境脏乱、房产证遗留难题，推行大家商量着办的治理模式，以协商和温情破解难题。他就是北京市优秀党务工作者、海淀区小南庄社区党委书记刘春英。扎根社区一线23年，刘春英用细致和耐心进行了600多次入户沟通，践行未诉先办，最快1分钟就抵达居民诉求现场，用真心换民心。
17: 对于车位分配这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呢，共同商定出了买房时间占比50%，买车占25%，还有排队顺序占25%的一个公式。同时呢，联动咱们辖区单位措施共享停车和路侧停车，我们一共解决了95个车位。现在呢，我们停车资管会呢也是只运营不盈利，把所有的结余呢还反哺给全部的居民。
2: 街巷之间，他成为群众信赖的活地图。送餐之余，他化身流动网格员，发动同行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 员，帮扶社区独居老人，让奔波在路上的新就业群体成为参与基层治理的鲜活生力军。他就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美团707骑手党支部书记、外卖骑手高峰。
18: 有一次我在路过一个小区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井盖松了，然后我就用随手拍抱下来发过去了。结果呢，没过几天就换了个新的，身边好多骑手也都跟着坐起来了。看着城市中因为我们一点微小的举动而提升了温暖，我认为啊，不论在哪个岗位，只要肯努力，都可以在平凡的岗位上活出精彩的人生。
19: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日前发布京津冀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油改电小客车，这是针对小客车油改电行为的跨区域碳普惠协同标准。新标中覆盖油车指标购置纯电车、燃油车置换纯电车两个场景，公众的低碳行为能够转化为可核算、可交易、可激励的碳资产。
1: 国铁北京局昨天介绍，针对京津冀部分地区的强降雨天气，京原、京通、京城以及北京市郊 S2、怀密、通密等线路部分旅客列车今天临时停运，请旅客朋友及时关注中国铁路12306网站信息或车站公告，妥善安排出行。
0: 怀柔区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怀柔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1%，全区257灾后重建35个一年基本恢复项目全都完工，221个高地堡垒和3个应急避险示范点建成投用，在汛期精准开展险户转移安置工作中发挥关键作用。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6.1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有7级左右短时阵风，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20: 居民自筹自建图书室，把未兑现的承诺变成触手可及的幸福。
21: 只要是我在家的时间，我基本上都在图书馆。
2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在北京市朝阳区东坝地区的瑞辉家苑小区，开发商承诺多年的配套社区公共空间迟迟没有落地，居民没有一味等待，而是自发组织起来，自筹资金，自己动手，在今年6月1号建起了一个居民众筹自建自运营的图书室。没有华丽的装修，却藏着动人的人间烟火，没有专业的运营团队，却满是邻里间的温情互动。今天我们跟随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走进这个小区，听听图书室背后的故事，来听报道。
22: 新闻热线2024年曾报道，朝阳区东坝地区瑞辉家苑小区为共有产权房，业主入住多年，开发商售房时承诺的社区公共空间包括170平方米的图书馆、150平方米的咖啡馆、180平方米的健身馆，却迟迟没有招商运营。2年过去了，近日小区居民宋先生再次联系到记者表示，在小区居民自发协作下，6月1号终于把小区的图书室建起来了。
23: 他没用呢，没用我就跟他交涉嘛，暂时的想给他拿过来了，找了几个积极分子，就是我们自己弄的，把它弄出来了。
22: 为了建好这座图书室，居民们自筹几万元。志愿者宋先生说，为了节约开支，图书室里的很多硬件，包括桌椅板凳，都是居民们自己买了木料做出来的。
23: 好多志愿者，我们都是包括那桌子板凳、沙发，都是我们自己打出来的。中间还有居民受伤，我们那个台具啊， 也是我们自己传出来的，中间停了一个月，最后现在来说也挺好的，6月1号正式运营的吧。
22: 为什么大家会自愿组建团队，出钱出工出力打造一个属于小区的图书室呢？志愿者张先生表示，小区是共有产权房，他们太知道一个图书室对于业主的意义了。
3: 因为我们小区的特点是什么呢？都是北漂过来，在北京站稳脚跟以后这种状况嘛。一个是说这些年轻人们需要有一个成长的空间，再一个他也希望他们的孩子们有一个这种读书的环境嘛。所以说我们这个首先是我们有这个需求，我太知道这个环境能给人带来什么样的动力了。
22: 从6月1号试运行到现在，图书室人流量超过500人次。张先生说，除了看书学习，这里还可以是一个让人安静下来的社区空间。
3: 它好像是图书馆又不是一个图书馆，就一句话吧，我们的设计风格是什么呢？到这里头来讲就是两条，一条是安宁，你的心绪你走到这里来，你会自然感觉到一种安宁的成分在这儿。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洁净，特别干净。
22: 正在图书室阅读的小区业主李女士和张女士回忆说，第一次看到这个修好的图书室都感到不可思议，同时又非常感动。
4: 因为它本来真的就是一个空旷的一个地下餐馆嘛，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推开门一看，我天，就是很自豪，就感觉你像一个妈妈看着一个孩子从小慢慢长大，然后落成了一个可以大家共同使用的一个场馆。
5: 我现在因为是在求职阶段，所以我几乎每天都会来。
22: 图书室每天开放3个时段，分别为早上9点半到11点半，下午3点到5点，晚上7点半到9点半，几乎覆盖了社区居民的闲暇时段。从图书室的构思、设计、施工到规则制定，再到运营后的日常打理，业主张先生几乎投入了退休后的所有精力。
3: 我说一句话，你可能不信，只要是我在家的时间，我基本上都在图书馆。如果要是说打扫的话，可能说90%是我吧，因为我退休了有时间。那么呢，大家伙维护这个有很大关系。我一周基本上我要做2次大扫除。

0: 如果要是说大家伙不爱护这个环境的话，那你说一天都不行啊。
1: 在给图书室做桌椅时，张先生手指不慎被电锯锯伤了，但他一点也不后悔。张先生说，他希望种下一颗每个人都能为小区做点力所能及的事的种子，然后看着它生根发芽。
0: 有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儿，戴个小眼镜，当我的手监管的时候被弄伤了，他天天爷爷爷爷过来看我，围着我转。我这个手不方便拿钉子，他一看我要拿钉子，他自己就给我拿个钉子递过来。就上周他耍着他妈没出门的功夫，还跑到图书馆去看我，爷爷爷爷我来看你来了。
1: 现在图书室的书都是居民捐赠的，宋先生说未来希望能对接更多资源，让这个小小的社区图书室变得更加完善。
2: 儿童的书籍几千册了哈，就捐的每天都有捐。成人的书统计了一下，我大概看算了一下，也得一两千册了吧。我本来想着给那个朝阳图书馆，朝阳图书馆他们不是有那个继承项目嘛，争取一下他们能过来，要么设一个这种电子书柜，甚至说可以做一个分馆。
1: 从闲置的空房到充满书香的图书室，这个小小的图书室不仅是一个阅读空间，更是一个精神家园，是邻里互助的生动写照。愿这份书香与温情能在更多社区延续，让每一个小区都能成为充满温暖与爱的家园。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4: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8。
5: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6: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5: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6: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7: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
8: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9: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刘佳琪报道，近日六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悠然到访唐芷山水库，这群客人中包含4只成年个体，2只亚成年个体，不同于往年迁徙过境的匆匆驻足，今年他们提前3个月落脚，作为本地的新生代，在顺义开启了一场别样的成长之旅，为这片水域增添了灵动与珍贵的生机。黑鹳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对水质洁净度、食物丰度和人为干扰均高度敏感。区水务局唐芷山水库管理所所长孙明展说，今年他们早早到来，还出现了幼鸟，说明黑鹳在本地的繁殖已取得成效，这正是顺义区水生态持续向好的生动注脚。我们将持续做好库区生态管护，加强水质监测和湿地保护，为珍稀鸟类营造更加安全稳定的栖息环境。夏日的唐芷山水库浅滩处水光潋滟，远处林木葱郁，水中水草丰茂，在这幅生动的自然画卷中，六只黑鹳格外引人注目。它们通体黑亮，一双长腿在水中踱步，时而低头寻觅鱼虾，时而展翅掠过水面，姿态灵动。孙明展说，这已是黑鹳连续第5年到访唐芷山水库，与往年秋季迁徙期短暂过境不同，今年黑鹳足足提前3个月到访，这也成为顺义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生动印证。唐芷山水库的生态之变源于常态化生态补水的持续发力，近年来库区水质稳步提升，浅滩、芦苇荡与开阔水面交错分布，形成了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清澈的水域孕育了丰富的鱼虾与水生昆虫，为野生鸟类提供了丰饶的天然食塘与安全的栖息家园。自2022年起，黑鹳已连年到访该水库， 逐渐成为库区的常客。

0: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环节。近日，顺义法院权益让纸上权利转化为真金白银。顺义法院凝聚多方合力，拓宽联动查控网络，持续加强单位协作协职。2025年完成线下协助执行事项近20000次，全年执行到位金额14.19亿元，切实健全了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执行法官创新多元执行举措，优化信息化手段，坚持强制执行与善意执行相结合，用好财产线索接转中心功能。2026年上半年累计接收线索430条，推动281件案件取得进展，执行到位财产4277.93万元。顺义法院以综合治理为抓手，强化立审职协调配合，推动执行和解，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夯实执行难治理根基。北京某公司与袁某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经法院调解，袁某需分期支付1129.82万元及利息，但其一直未履行给付义务，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法院查控发现袁某名下无可用财产，遂依法对其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袁某心存侥幸，利用监管漏洞持护照购票乘机，依托法院与机场铁路公安联控机制，机场公安及时通报袁某出行线索，执行法官迅速赶赴现场处置，向其示明违法后果并依法传唤。经普法教育，袁某深刻认错并写下检查书，积极与申请执行人协商，达成新的还款和解协议，以担保人一处房产为担保，并当场筹措20万元执行款。案件依托跨部门联动机制，实现了对限高令执行的全链条监管。秉持刚柔并济的善意文明执行理念，既严守司法权威，惩戒失信规避行为，又给予被执行人悔过履约机会，切实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更向社会传递了失信必受惩、履约有出路的导向。在一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发包公司拖欠施工公司数百万元工程款，经判决确认后仍未履行。案涉厂房建于农村集体土地，未取得建设及施工许可，被依法拆除，场地遗留2000余吨种类不一、价值不一的废旧钢材。由于钢材市场行情下行，拖延处置易造成资产持续贬值，双方处置诉求不一，施工公司希望快速变现回款，发包公司则要求精准评估，以最优价格拍卖。为高效化解争议，减少财产损失，执行团队创新采用综合单价拍卖模式，结合现场勘验结果、机构评估意见及厂房原始资料，核定废旧钢材起拍价，最终以合理价格妥善成交。历时30天，2050吨废旧钢材完成交付，407余万元拍卖款顺利给付还款。案件创新财产处置方式，攻克废旧钢材处置难题，兼顾司法效率与当事人权益，为同类疑难财产处置提供了优质参考范例。顺义法院执行局局长杨洪涛表示，如果您有在顺义法院的执行案件，且掌握了对方确切的财产线索，可拨打执行局财产线索专线电话010-6943-4383提供信息，我们承诺每条线索必有回应。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王琳琳报道。近日，2026北京榜样主题活动每月人物榜、六月人物榜单揭晓，龙湾屯镇焦庄户村村民马成上榜。43年来，他奔走寻访、整理史料、创作文艺作品、开展公益宣讲，把焦庄户抗战故事带到了校园、社区和更多年轻人的心里。很多人认识马成是在北京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每当有学生游客前来研学参观，他总会站在展陈前耐心讲述那段烽火岁月。讲到激动处，他会用手比划当年的地道走向，讲到英雄故事时，他的语气又会不自觉地慢下来。在孩子们眼中，他更像一位讲故事的爷爷。1956年，马成出生在焦庄户村，这里因地道战闻名全国，也是一片浸润着红色记忆的土地。马成的父亲马文藻是焦庄户抗日战争早期组织者，首任民兵中队长。父辈们浴血奋战的故事。

0: 随着他的成长。马成说，小时候经常听父亲讲抗战的故事，那时候觉得离自己很近。随着年龄增长，他发现那些曾经经历战争的人正在慢慢老去，如果没人记录，没人传播，许多珍贵的历史记忆可能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1983年，一个念头在他心里越来越坚定，一定要把焦庄户的故事保存下来，传播出去。从那时起，马成开始利用业余时间搜集整理焦庄户抗战史料，白天工作，晚上查阅资料，趁着休息时间就到周边地区寻找抗战亲历者。在核实焦庄户芦苇塘遭遇战时，马成先后走访了3位参战的老人，老人被他的执着与真诚打动，将当年伏击炸毁日军军车、缴获枪支和电台的战斗经过完整讲述出来，为芦苇塘遭遇战史实补上了最后一块拼图。几年下来，马成积累了大量珍贵资料，但在他看来，保存历史只是第一步。1987年起，焦庄户地道战史话、蹒跚枪声等著作相继出版，评剧《焦庄户》、歌曲《红色记忆》等作品陆续问世。这些作品不仅记录了焦庄户的红色历史，也让更多人了解了这片英雄土地。40多年来，他累计创作散文、小说、诗歌、戏曲等作品百余部，总字数超过150万字。多部作品被列为研究冀东抗战史和地道战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退休之后，马成没有停下来，变得更忙了。他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红色宣讲、党课录制、研学讲解等，累计500余场。2021年，他受聘为北京城市学院校外政治辅导员。2025年，又受聘为北京城市学院特聘教授，并担任北京市委宣传部抗战精神宣讲团宣讲员。他说：“我是焦庄户人，也是抗战先辈的后代。父辈把这片土地守下来了，我们这一代人就有责任把他们的故事讲下去。孩子们愿意听，我就愿意讲。”只要有人想了解焦庄户，我就会一直讲下去。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许金星报道。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增加，老年人对保健品服务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但老年群体对健康知识了解不够，获取信息渠道不畅，也缺乏对假冒保健品广告和非法集资的辨别能力，这就给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假借保健之名行非法集资之时，导致许多老年人蒙受损失。套路复盘，2017年4月，犯罪嫌疑人赵某经人介绍加入沈阳老妈乐公司项目，注册成立老妈乐食品经营部，自己担任店长。赵某借用老妈乐食品经营部的合法形式，以提供免费理疗、发传单、开会、投资人口口相传、免费旅游等形式向社会公开宣传，通过售卖高价保健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方式，在短短一年间向40余位投资人吸收资金400余万元，投资人全部为60岁以上的老人，70、80岁的老人也不在少数。许多老人轻信了赵某的宣传套路，购买了价格昂贵的理疗产品和投资理财产品，投入了多年攒下的积蓄，渴望能够快速赚回本金和利息。2018年，沈阳老妈乐总公司资金链断裂，赵某无法返还投资人本金及利息，40余位投资人一夜之间血本无归。 后来侦查机关破获这起以购买保健产品为幌子的非法集资案，赵某终落法网。税区金融办、区检察院提示您，一些企业通过会议营销、健康讲座、专家义诊、免费检查、免费体检、赠送礼品或者不合理低价旅游，以及电话推销、上门推销、网络销售等形式向老年人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推销所谓的保健品。因保健品概念无法律定位，经常被采用偷梁换柱、偷换概念的手法，与合法注册批准的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等进行混淆，骗取消费者信任。但所声称的保健功能未经科学评价和审批，往往不具备保健功能，甚至贻误病情。在此提醒广大老年朋友们，一，增强自身防骗意识，不要轻信投资能够赚高息的投资陷阱，不要轻信各种提供免费理疗、免费旅游、特效保健品的宣传。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您看中的是每月返还的高额利息，而犯罪分子却是要侵吞您投入的巨额本金。二，遇事不慌，多沟通。当遇到自身无法处理的情况时，要及时向子女、亲友或社区工作人员等求助鉴别，千万不能盲从跟风，避免落入不法分子设下的圈套。为发动群众举报非法集资活动，税区建立非法集资举报奖励制度，可以对非法集资金融诈骗进行举报。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关注本台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搜索关注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安装北京顺义手机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 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动。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

0: 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1: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0: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1: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老王，开饭了。
6: 来了来了，
5: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6: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5: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6: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5: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7: 增加一双公筷，
8: 增加一份安全。
7: 共享一只公勺，
8: 共享一份健康，
7: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9: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0: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妈妈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9: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0: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1: 我要学钢琴、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2: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1: 耶！
7: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0: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3: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3: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4: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6: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6: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1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7: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7: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5: 哟，小赵啊。
17: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5: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7: 行。
15: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
3: 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8: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3: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9: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7: 协管网格二合一，
20: 脚步丈量百家心，
17: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心星。
2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7: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5: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6: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7: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2: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23: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24: 亲民呐，
23: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24: 情怀呀。
23: 得嘞，咱走着。
25: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6: 铜陵东峡众人到了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见着李坤李太极，当场打赌击掌，五阵赌输赢。李坤下了保证，如果铜侠客在这五阵当中能赢3阵，我算输。我二话不说，把韩宝吴志广献出去，把翡翠鸳鸯镯献出去，我还跟着到案打官司。因为什么呢？我犯了窝藏包庇罪，怎么处置都可以。话又翻回来了，如果铜侠客在五阵赌输赢，仅赢了2阵，输给我3阵，我也把人献出去。但这个也献出去，那就有通融的余地了，咱再进一步的详谈。话说到这儿，打赌三局上，那铜陵那火爆子脾气，别说铜陵，咱就说咱本身吧，谁没在30来岁的时候过过？人到中年呐，精力充沛，好嫉妒，在这个场合，铜陵是绝不让步，当时点头。到了这个份儿上，事情计划了，不伸手看来是不行了。而且李坤要求的非常苛刻，你别看铜陵领来那么多的人，别人不准插手，谁要插手不算，就是对铜陵、王十五、镇东侠等等众人干着急，没有办法，只有默默的祷告，希望铜陵能够取胜，满天的云彩也就散了。刚到院里，铜陵说话了：“李大侠，铜某还有个小小的要求。哎，您答复完了，咱再比不迟啊。铜侠哥说吧，什么事？前些时，我老哥哥北侠秋田为我的事情到了八卦山，至今